的身子一转，拦腰锁玉带奔腾。再看董林脚尖点地飞身而起，这叫旱地拔大葱，扔拔高，跳起两丈四五尺高。吴霸仰面一看，牛和，这家真厉害，长翅膀了，怎么身子这么轻？他心里有点害怕了，左一锤，右一锤，锤一锤刮风，恨不能一锤把佟林置于死地。但是锤了半天也没锤着，把他累得是通身是汗。正在这时，佟林到了他背后了，吴霸，而还不住手，啪，手指的正戳在他马穴上，这下戳上，再想动是势比登天。再看吴霸这乐子大了，一只手的锤在前，另只手的锤在后，腿是钉子步，身子往前探着，瞪着眼睛，直着脖子，张着嘴，愣动不了。佟林转到他的面前，把巴掌举起来，在他脑门子晃了晃，吴霸，你服不服？你要不服，我手起掌落，我把你脑袋拍碎。吴霸那眼睛啊瞪着，还有点不服气儿。你看他说不了话，动不了，心里清楚。佟林一转身，旁边有对掐粗的一棵树，再看佟林把巴掌扬起来，咔嚓的一下把树就折断了。这干嘛？敲山震虎啊！当佟林笑着问他，壮士服不服？不服提条件，咱们接茬比，多咱你彻底服了，咱们算拉倒。服了服了。吴霸趴在地上磕响头啊，佟侠客，您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您收下我这没出息的徒弟吧。这一磕头，雍亲王从后边过来了，哈哈哈哈，海川呐，你真是喜事登门呐。你看见没，人要有了能耐，人品出众，艺业高强，上赶着拜师的姚大师。海川呐，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拉吧他一把，收下吧。爷，他，哎，收下吧。吴霸，本爵给你做主了。哎呀，多谢你老人家。书说简短，佟林又收了个记名的徒弟，吴霸。哎，这都是等着转正的。除了穿云博玉虎刘俊之外，这些都不算正式的徒弟。收下之后，真应了那句话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家人了。吴霸点手把红毛太岁泥滚叫过来，列队欢迎，把老少英雄70余人接上麒麟山。进了中平大厅，然后是盛宴款待。这个话题一转，转到墨鱼池这条墨鱼的身上了。这回是一家人，没得可说了。过海云龙斩的吧，这就不知人马怎么拉大网，把这墨鱼给抓住。后来穿云白玉虎刘俊给出个主意，刘俊说用不着费那大事，原来我的老师王师武是开药店的，他还是坐堂先生，曾经教

给我不少药方，其中有一种药方属于麻醉性的，我开个单儿，按这样去抓药，然后配置好了，撒到墨鱼潭里，那鱼它就中毒麻醉了，我们想怎么摆了不就怎么摆了吗？何必兴师动众摊这么些风险呢？嘿，展德邦说，你倒早说呀，要早遇上少侠不就早解决了吗？就这样，刘俊开了个方子，暗方抓药配置好了，命喽了兵撒到墨鱼池。到第二天，墨鱼漂浮到水面上了，何止麻醉已经死了，把死鱼拖到岸上，按着展大旺交代的，把鱼皮扒下，把两个鱼眼睛抠出去，在鱼眼睛的后面有两颗宝珠，这拖的张鑫一看呢，大小跟乒乓球那个差不多，光彩夺目，大伙谁也没看过这么好的珠子。展德旺敢独吞吗？拿出一颗孝敬恭亲王。胤禛乐了，哎呀，我这是坐享其成啊，哈，我猜黑了，我收下。不过展大侠你放心，你给我珠子不白给，往后我也有重礼相赠。爷，您这么说您就见外了，您能收下就是给我脸上贴了金了。另颗珠子展大王自己收起来了，鱼皮以后经过抛制做了三身宝甲，这三身他能自己留着吗？其中有一套赠给佟林，佟林转给穿云博玉虎刘俊，另两套展德旺自己留下了，怎么分配想给谁跟我没关系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么佟林既然收了吴霸为徒，那吴霸就得跟着老师走了，麒麟山怎么办？吴霸呀跟磕头的把兄弟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一商议，兄弟我走了，我看你就散摊子吧。真是大家说那句话，咱这当贼的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呀，咱见着好人抬不起脑袋了，我看呐，咱们另谋出路吧。泥滚一看主角走了，我这配角也支不起这架子来，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把麒麟山这些日子的积蓄给喽啰兵分散了，然后放火烧山遣散人马。红毛太岁泥滚也另觅出路，咱不必细表了。佟林带着过海云龙斩的棒，带着病泪犀牛吴霸，老少英雄又回到斩吉林休息了一夜，次日起身赶奔云南茂山铁山寺。但是镇东侠考虑到咱这人越来越多呀，七八十号神头鬼脸走到什么地方都招风啊，这不行，最好是化整为零分散出发，那样不引人注目。跟雍亲王和其他人一商议，大家都同意，就这样就分成小组了，有仨人的，有四个人的，有五个人的，等等不一。咱们单说二猛二坏分到一个组里去了。二猛是谁？牛小子，虎小子，
坏事包张望和小蛮子孔秀，他们四个人分在一个组里面。镇东侠特别关照，把张望叫到面前。张望，哎，老人家，你这四个人当中有两个缺心眼儿的，你的担子可不轻啊，你就是小头头。沿路之上照看二猛，在九月初九之前务必赶到云南帽山下天南客栈。你听懂了吗？老人家，我听懂了。路上如果出了闪失和差错，我唯你是问。老人家放心，我一定多加谨慎，不会出事儿的。但愿如此。佟林也叮咛几句，主要叫二猛听张望的话。你们半道上耍驴皮，只要不听话，将来我可不答应你们。二猛频频点头，都表了态，大伙开始行动。安家旁人咱不必细说，单说二猛和二坏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就起了身了，一站一站赶奔云南。这天正往前走着，路过个地方叫杜家店，也是个镇店，山村的小镇啊，哎，别看不大，风景秀丽。二坏一商议，咱们及早找个店房就安歇了吧，明天早早的起身。掐手指的一算，至多还有五天的光景就能赶到天南客栈。自从跟老师大家分开，还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不幸之中的万幸，俩混小子也没耍脾气，因此张望孔就都挺高兴。进了这镇子之后，旁边就有一家店房叫杜家老店，还真挺大。他迈步一进店房，掌柜的从里边接出来了。二猛二坏一看这掌柜的小个不大，精精神神的一小老头，说话是干板多字，一对小黄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悠，八字断梁胡，看样不超过五十岁。把他们四个人让进杜家老店，他们包了两间房，然后掌柜的招呼着人打来洗脸水烫脚的水，他们梳洗已毕，落座吃茶，掌柜的陪着唠闲嗑。坏事包张望一抱拳，请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杜，我叫杜奎。啊，杜掌柜的，哎呀，恕我直言呐，我看你们这个小镇店不大，可您这店房可不小啊，您修了这么大一座店，这收入够开销的，可以。跟您这么说吧，我开这座店房不图其赚钱，但也不能赔钱。我这人好交朋友，别看我们这个镇店不大，我朋友可不少，一年365天穿梭不断的。那朋友能看着我赔钱吗？要瞅着我这光景不好，大伙儿呢就给扔下俩钱儿。所以呢，我这店吧，干的还挺兴隆，这一点您尽管放心。哦，是是是，那就好啊。祝愿杜掌柜的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哎呦，借您吉言，借您吉言。我四位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啊？

0: 我们从杭州来到昆明府办事儿。
1: 哦，
0: 哎呀，要到昆明府还得走几天呢。另外呢，我们这个杜家店这个地方风景不错，您要没有急事儿，可以好好溜达溜达。这个地方还有16景，我要有时间呢，陪着客人转悠转悠。哎呀，没时间了，那么今后有了空再说吧。啊，要那样我到前面忙活着去了，客爷用什么尽管吩咐。哎，掌柜的挺客气。这杜掌柜的走了之后，二猛二坏把伙计叫进来，要了爱吃的东西，时间不大也吃完了，四个人分别休息。二坏这些日子真累坏了，因为佟林和镇东家交代过路上发生事情，为他们试问，他们知道东家翻脸不认人，知道佟林那大死脸蛋子往下一沉，谁也担待不起，因此格外小心，精神紧张，所以觉着乏累。到了这之后，吃的也好，喝的也不错，宽屋大床，就有点乏累了。二坏躺下之后是朦胧入睡，可是二猛啊来精神了，牛小子跟虎小子睡不着，俩人躺了一会儿又起来了，到院里来回散了散步，一看这日头啊已经落下去了，还没到掌灯的时候，怎么在这屋里觉着闷得慌，在院里也憋得慌，咱到门口溜达溜达。二坏也不知道啊，这二猛就离开店房了，站在这个当街东瞅瞅西看看，在这看热闹。正这么个时候，他们发现在官道之上来了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这玩意儿在这儿还很少见呢，二猛还没见过。这大骆驼是白毛，黄眼珠，白的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再看骑骆驼这个主，大辫，身穿蓝布裤褂，腰里系着带子，背后斜背包裹，手拿打马的藤条。另外在骆驼那脖子上还拖着挺沉的搭链，这个搭链呢就是口袋，里边装着不少零碎。最惹人注目的是搭链里头床着一条兵刃，露着金乎乎拔楞的嘎子，是一条紫金魔云降魔杵。牛小子就使这家伙，牛小子一看就喜欢上。虽然这杵没拽出来，没掂掂分量，不过估摸着这分量跟我这差不多。哎呀，莫非这主也会使神杵？傻英雄心里盘算着，一看这骑骆驼这人，牛小子乐了，一捅身旁的虎小子，哎，我说你看见没？这怎么长得跟你一模样啊？跟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虎小子一看，可不是吗？我会分身法呀，怎么一个人变成俩人了？我这位这个头，这脸膛，这个眉毛，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这个嘴，五官这个轮廓，跟自己一般不二。因此虎小子也乐了。骑骆驼这个主呢，这会儿也到了杜家老店店门前了。

0: 头看了看二猛，当他发现甘虎的时候也为之一愣，大概他心里也是想呀，怎么世上人长得相似的真有啊，这主活脱就是我，所以他也发愣了。这会儿到了店门前，甩凳从骆驼上他跳下来，把那马鞭往小手指头上一挂，牵着骆驼站在门前就喊：杜德哥，杜德哥。那掌柜的杜奎从里边出来了：哎呀呀呀，哎呀，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有人跟我说你这两天就到我这儿来，我正盼着你呢，你真来了啊？可不是，按理说昨天晚上我就应该到，遇上个老熟人啊，非把我留住喝酒，耽误了大半天的时间。老兄没着急吧？哪里哪里没着急，来来，往里请。我这骆驼得好好派人尽管着，包草包料，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当天还得走呢，这是我的脚力，我还得骑着用呢。你放心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忙人，耽误不了你的事儿。伙计，掌柜的来了。把骆驼牵到后院去，刷洗验溜，懂吗？
1: 我明白，
0: 交给我了。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铃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最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动。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当清宫剧里娘娘们还在为争宠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却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那就是传说中的新者库。新者库这三个字啊，不仅在各类古装剧里面频频地露脸，2024年频上热搜的新者库幼儿园更让这个传说中的古代机构备受关注。当然这个词儿用在幼儿园这儿不太合适，因为那家幼儿园主打的是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让他们无论是家务做饭还是养动物样样都行，这可与从事苦劳役有明显阶级差异的新者库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如果我跟您说，在清朝皇帝看来，新者库并不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制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甚至是一种优待，甚至在新者库里还出过皇后和重臣，您信吗？那么新者库在清朝究竟是怎么存在的？同在新者库里却也分三六九等，新者库到底出过多少高官和皇后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新者库里的故事。新者库是满语新者库特勒阿哈牛录的简称，其中新的意思是金斗，就是一种粮食的器皿，一金斗等于一斗八升，者库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粮米。新者库这个词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包衣管领下食口粮人，也就是说新者库指的就是管理下人的包衣组织。那么什么是包衣呢？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经常听到过包衣出身或者是包衣奴才，就感觉只要提到包衣一般出身都不咋地，事实也确实如此。包衣在满语当中叫做包衣阿哈，是满洲贵族对于家奴的统称。包衣的来源和构成非常复杂，有的包衣是皇家一直以来就有的世袭奴隶，还有的是自愿入宫为奴的满族人，在战争当中被俘虏的汉人有的也会变成包衣奴才，种种情况不一而足。新者库也属于包衣的一种，但情况比较特殊。新者库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咱就拿雍正朝的规定来举例子吧。根据清代内务府档案记载，雍正13年，也就是公元1735年12月27日，内务府奉旨以前八旗拖欠钱粮人等因限满不能完纳，提参将本人或子孙治罪入新者库。当时因为国库的钱粮亏空，雍正本人对经济犯罪深恶痛绝，所以他提出八旗子弟里面有恶意拖欠钱粮的必须在半年之内补上欠款，如果到期不能补上，就把他们家的房产田地变卖抵押，如果家产也抵不上亏空，就要取消他们八旗贵族的身份，改为奴籍，打入新者库。这么看来呢，新者库的定义和功能呢就更加清晰一些了。实际上啊，新者库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机构，而是一种籍贯身份，而这种身份是世袭的，一人进入新者库，家眷和后代也都是新者库人。新者库人中很大一部分被称之为原罪新者库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触犯了法律的罪人。在史料当中经常出现官员其人获罪即墨为奴，这些所谓的即墨为奴者即是罚入新者库为奴。比如
康熙朝原任浙江嘉善县知县的范弘毅是镶黄旗汉军，涉案银两是44921两，草米7011石7斗。经过追查，范家家产尽绝，无可着追。范弘毅已故，于是将其家属送入内务府新者库。还有些官员呢，隐秘家产，一旦被查出，会从重治罪。比如说，康熙、雍正时期，两朝元老原任参领的沈竹系镶白旗汉军，查出其拖欠各项银两总计13500两之后，一分不交，完全不打算赔付。经和其参奏之后，刑部官员专门来旗下衙门对此人严刑加训。上了夹板之后，沈竹老实多了，吐出的家产远远超过了欠款，最终全部财产入关，沈竹拟斩刑，并将其家属8口送雍和宫入新者库。这可真是自讨苦吃，早一点交出来多好呢。除了欠债贪污的入新者库之外，清朝人入新者库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因断案徇私入新者库者，有因私造制钱入新者库者，也有因雕刻假印黄领库银被贬为新者库的。总之，入新者库是一种不法其人官员的有效打击手段，尤其是对涉嫌经济犯罪的其人官员。然而，即使都是被发配到新者库，新者库里头也一样分369等。为什么这么说呢？总体而言，在新者库里，镶黄、正黄、正白这上三旗的待遇高于其余下五旗的人。京师新者库人高于盛京新者库人，城内新者库人高于黄庄新者库人。比如说，在雍正时期就有规定，犯罪官员其妻子在上三旗及下五旗宫中佐领者，入内务府新者库；在下五旗入各王宫新者库。意思是说，如果是镶黄、正黄、正白这上三旗出身的8旗子弟，或者是下五旗里边级别较高的官员，通常会进入内务府的新者库，成为皇上的家奴。但如果是下五旗出身，就会入各王宫的新者库，给王宫当家奴。根据不同的民族，新者库也有对应的安排。咱前面说了，满人、汉人都可以入新者库，但相对而言，旗人入新者库往往能留在一个较好的位置，汉人一般会被安排到庄屯里世代种田。在影视作品当中，若是被某人被罚入到了新者库，接着荧屏上就会出现此人洗衣服、扫地、擦窗户，甚至是刷马桶画面。但实际上，和耕田这种真正的体力劳动相比的话，在内廷或者是府邸从事一些尘土洒扫之类的工作算是非常轻的。这也就要说到城内新者库人和黄庄新者库人的巨大区别了。其实咱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负责卫生清洁和设备维护的那些新者库人，应该是属于上三旗的新者库人，他们主要在皇城服役，干的活叫内廷洒扫胡事。如果是在雍正和宫或者是王宫府邸当差，则主要从事的是看守板房、灯油、急件、花红墨、糖牙、喂牛、喂羊或者是马匹，以及打洗脸水、制作米面饽饽等差事，比较接近后勤的工作范畴。而如果在近郊的陵寝附近的话，新者库人就要负责拔草、修园、挖土、烧砖，从事一些土木劳作。和城内新者库人相比，
屯庄新者库人要辛苦得多。有学者考证过，这批人不仅要在粮庄从事农事劳作，还要在瓜果菜园密户、维户、鹰户、鸭户、雀户等机构服役。除了每年要上缴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之外，还要不定期的服劳役，包括不但限于上山采挖野味、挖人参、补路、运输、修理房舍，甚至要临时充当王公贵族的劳动力。新者库中的妇女主要负责如做祭品、针线活、打洗脸水等杂物。皇室后妃各宫都配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侍奉各宫主人日常起居生活，也就是宫斗剧中落败的妃子们动不动的就被打入新者库服劳役的原型。一般来说，多数新者库人只能够世代为奴。那么是不是新者库出身便走投无路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我跟您说新者库里还出过皇后和高官，您信吗？首先，新者库出身的女子可以成为宫女，甚至有机会成为皇上的妃嫔。比如康熙的良妃卫氏，他的儿子八阿哥在后来九子夺嫡的事件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再比如乾隆的令妃卫佳氏，也就是古装宫廷剧《延禧攻略》当中的女主角魏璎珞的原型。她不仅改变了自己新者库出身的命运，还成功的当了皇后。其实魏佳氏的祖上原本并非是新者库出身，她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世祖寿恩。寿恩曾经是明朝廷的千户，后来投降了后金，便被正式的编入了汉军正黄旗。但因为寿恩在征讨南明期间触犯了逃人法，而被摄政王多尔衮贬为内务府正黄旗包衣新者库管领下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魏佳氏的祖上成为了新者库人。魏佳氏在内务府选秀当中成为了孝贤皇后身边的宫女，在孝贤皇后的推荐之下，魏佳氏成为了乾隆的妃嫔，被封为贵人。之后她又被封为令嫔、令妃，然后又因为母凭子贵被封为令贵妃。在乌拉那拉氏失势之后，魏佳氏被封为令皇贵妃，执掌六宫直到病逝。在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被封为皇太子时，乾隆下旨追封皇太子生母魏佳氏为孝仪皇后。虽然有学者认为，如果魏佳氏不是新者库出身的话，或许在生前就已经被选为皇后了，但这也依然不妨碍魏佳氏成为清史上最有名的新者库皇后。至于新者库出身的男子，其实也有机会入朝为官，有所作为的。比如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臣喜塔腊、来宝便是最好的例子。他不仅自己功成名就，还让他的喜塔腊家族出了一位生前就被封后的女子。这位皇后就是嘉庆帝的发妻、道光帝的生母孝淑睿皇后。对于这位皇后，历史上也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嘉庆帝的孝淑睿皇后是整个大清出身最低的一位皇后。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孝淑睿皇后出生之前的26年，整个喜塔腊氏一族全是包衣，甚至还是新者库出身，自然算得上是非常低微。但孝淑睿皇后的出身和乾隆的令妃情况又有所不同，令妃是通过皇后推荐成了妃嫔，而孝淑睿皇后则是乾隆亲自给儿子挑选的嫡福晋。怪了，在如此注重门第的清朝，乾隆却给自己的儿子选了一个新者库出身的皇后，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要知道，雍正给乾隆挑选的富察氏背后有着贵族富察氏一族的势力，尤其是孝贤皇后的伯父还是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朝廷重臣，
怎么到了乾隆这儿，给儿子挑选的媳妇儿就这么寒酸呢？事实上，乾隆为儿子挑选希特拉二世，道理和雍正也是一样的。首先要知道，希特拉二世家族的地位其实并不低。在大清入关之前，希特拉二世一族非常的受太祖和太宗皇帝的重视，甚至因为喜爱希特拉一族，还特意的委托他们看守大清的皇陵。然而这份喜爱却让希特拉一族哑巴吃黄连。怎么呢？咱知道啊，离领导越近，升职加薪的机会就越多，若离得远了，那即便是金子也不一定能够发光。因为世代看守皇陵，希特拉二世一族远离京城，远离皇帝、皇后、皇太后等人，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晋升，就一直在上三旗里当包衣。虽然这个家族地位不算非常显赫，但家里出个福晋还是没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希特拉家族当中出了一位在朝中举足轻重的重臣，帮助全族彻底摆脱了包衣身份，并且让新帝坐稳了皇位，这才让希特拉二世成了皇后。这个人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希特拉莱堡。可以说，莱堡是整个大清新者库中最励志的一号人物。希特拉莱堡的人生履历十分精彩。一开始他隶属于内务府新者库，有幸被选中去当了侍卫。在康熙朝的时候，莱堡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宫廷侍卫。在康熙去世的前几年，莱堡也只是个三等侍卫，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到了雍正登基以后，莱堡成功上位，担任了内务府总管一职。但没想到，由于没能处理好皇帝和连亲王之间的矛盾，他又被革职严惩，这也就是一时的备孕而已。后来因为办事得力，又被重新启用，不仅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还兼职了工部尚书。雍正朝的时候，莱堡已经是官至正二品了。要知道，从新者库出身，官居二品已经很少见了。不过这并不是莱堡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到了乾隆时期，莱堡更是了不得了。乾隆皇帝重视莱堡到什么程度呢？咱们简单的来列举一下。乾隆十年，莱堡成了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乾隆十三年，他又被加上了军机大臣的头衔。第二年，因为参与大小金川之战立下功劳，莱堡成了太子太傅，还同时掌管了兵部和刑部。乾隆十六年，乾隆又让莱堡掌管吏部。十年之后，乾隆又让79岁的莱堡来监管礼部。您仔细想想，当时国家只有六部，莱堡一个人掌管了四部，可见乾隆当时对他的喜爱程度到什么程度了。这么说吧，即便是咱们熟知的张廷玉、鄂尔泰这两个人的权力巅峰时期加起来，还比不上莱堡一个人。理所当然的，莱堡得到了乾隆的圣旨，把自己全族的正白旗包衣抬成了满族正白旗。可以说啊，他不仅带领自己的家族彻底摆脱了包衣身份，而且还直接的被抬入了满族的上三旗。所以在孝淑睿皇后出生的时候，整个希特拉二世全族已经摆脱了包衣身份20多年了。作为满族正白旗出身的适龄女子，孝淑睿皇后自然可以正常的参加选秀，而不管是为了缅怀莱堡，还是看重希特拉二世一族，皇帝把希特拉二世，也就是后来的孝淑睿皇后，赐给了儿子当福晋，都是合情合理的。说了半天呢，新者库出身到底是低还是高呢？在清朝到底属于什么地位呢？可以说，新者库人这个出身肯定不能和满勋贵族、官宦世家相比，虽然也属于包衣，但实际上默认为地位比包衣管领下人要低。不过这个高低也是相对的，咱都认为清朝后宫的宫女出身低贱，但实际上有些宫女的出身啊，甚至比皇帝的妃嫔还要高很多。所以宫女出身低
只是相对宫内出身高贵的主子而言的。咱们再来举个例子，看过《甄嬛传》的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电视剧里头有一个叫叶莱依的，就是那个比较拽的妃子。她在剧中，太后对这个拽妃是很不满意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新人进宫了吗？什么新人呢？怎么臣妾不知道啊？皇帝觉得你贤德好性子，只有赞成没有反对的，所以什么人都敢往宫里了。太后别生气，只不过是身份卑贱些罢了，就像是从前的妙音娘子那样的下人一样，再不济是个新者库贱奴而已。新者库贱奴好歹也是个官奴的后人，皇上这回挑的可是个多才多艺的百骏园里头驯马的丫头。这么看来啊，在皇室服务的人群当中，新者库人决定不是出身最低的。不仅如此，新者库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是很不错的，他们可以有自己固定的私人产业，比如房屋田地可以租出去收租，比如镶黄旗管领下护军福海，在良乡就有1顷85亩地出租。这些人所拥有的田地，有的是自己的俸禄银子买的，有的是祖上留下来的，还有的是朝廷分配给的官地。如果是当官的新者库人，财产还会更多。不过新者库人还是都需要服役的，不管是服务于皇室，还是服务于宗室王公，或者是当兵上战场，都需要有一定服役的时间。所以这会导致他们虽然拥有田地，但是并没有时间耕作。为此康熙还下过一道圣旨，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是说，没有时间耕作的可以将自家的田地交给专门的官员去管理，如果没有工作的可以领取粮食。服役的新者库人都可以领月俸，押甲上战场的则可以每月领军饷。这么看来，他们的生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富裕的，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后期以后，八旗子弟甚至反而不如新者库人的生活过得好了。不仅如此，在雍正朝以前，因犯罪被贬入新者库的人还有入仕的权利，比如康熙朝时期的大臣徐元梦，徐元梦的家族书目禄氏，原属于满族的正黄旗，但因为徐梦元被弹劾，整个家族入了内务府，成为新者库人。6年以后，徐元梦的仕途重新开始。一开始他在内务府会计司当个小官，后来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成功地摆脱了新者库的身份，帮自己和整个家族都恢复了正白旗的旗籍。不过到了雍正朝时，皇帝把这一权利给取消了，不仅罪人本人不能入仕，他的家人后代都不可以。可到了乾隆朝呢，乾隆又做了改变，他下令除了本人因罪入新者库不能再次入仕，其家人后代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入仕，也算是网开一面了。之前咱们看过的电视剧，一提到新者库，宫女太监马上会面露惧色，似乎谁也不愿意沦为他人家奴。与大众印象不同的是，在清朝人眼中，新者库并不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制度，甚至在某种制度上是对八旗子弟的一种优待。虽然按今天价值观来看，一个人被罚入新者库，也许丧失了很多权利，但在普遍严刑峻法的古代，无疑是从轻发落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间9:03，这里是顺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这个高考啊刚刚结束，终于落下了帷幕，是吧？这两天很多在考场上考试的孩子们，现在呀终于这个悬着的心可以暂时的放下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出分还有一大部分的这个工作量，是吧？但是总而言之呢，很多孩子们在经过了前一段时间非常长的这个高强度的学习，甚至是很多朋友们比如说在学习的时候这个觉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的，然后尤其是高考的这么几天，神经啊是高度集中高度紧绷，在今天啊终于是可以放下这颗悬着的心了，至少啊我们能够吃个好饭，睡个好觉，甚至是说很多朋友们还会选择来上一场毕业旅行来奖励一下自己，是吧？因为很多朋友，这我记得当时我刚刚考完的时候，我说不行，我要出去旅游一圈。去哪儿呢？去平常我去过的地儿也可以。为什么这么积极呢？那是因为我怕我出了分我就走不了了呀。确实啊，接下来等待出分的这一段日子，也就我刚刚说的，有的人可能先是睡上3天3夜，把我之前没有睡过的这个觉可算是能够补回来了。我也是，好像，但我说实话，就我的印象有些模糊了啊，就总是能想到的是，好像高中一毕完业之后吧，我先是睡了他那么几天几夜的，睡了几个回笼觉。然后还有的人呢，可能会一直把自己想买的，无论那双球鞋呀，是吧？还有很多朋友们说什么毕业那么几件套，什么手机还是什么电脑啊之类的。总之，他总是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嘛。你看，高考啊，像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大事儿了，但是不仅仅是高考，我们每个人可能隔上那么一段时间，就可能就是会完成一件事情，或者一件事情可能就会落下帷幕。这完成一件事情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某一个东西它终于告一段落了，某一个事情它终于可以，然后或者是说我终于连续忙碌了这么一段时间，我终于有可以喘口气儿的时间了，可能是熬完了一个大项目，或者是说写完了一篇论文，哪怕是说照顾孩子，然后我终于这个孩子放松了，我也放松了，或者是说这个考完一次资格证啊，搬完一次家呀，哪怕在一周的周五，我觉得这一周结束了，那我选择和媳妇儿啊孩子呀一块儿出门溜达溜达，逛逛大集呀，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终于能够有一个休息借口的时候，心中那根绷着的弦儿，我终于可以松下来了。那这松下来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在想，那我这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奖励一下那个了不起的自己呢？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完成一件大事儿之后，我该会，您一般都会如何犒劳自己呢？昨天有朋友问了一个灵魂拷问啊，就我昨天发到群里之后，有朋友问，啥叫大事儿啊？他说我人生当中也没那么几件大事儿啊。我说这个大事儿啊，应该是某一件事情完成之后的统称。这个大事儿更像是什么呢？您这个终于忙完了之后，我刚刚就说了，忙完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哎呦，终于可以喘口气儿了。甚至是说我这一周结束，到了周五结束的时候，我这周六周日，哎呦，我终于可以喘口气儿了。那您这周六周日会选择怎么样休息？怎么样缓神儿？怎么样犒劳自己？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豆瓣鱼说好像说的是我啊，您怕好像去了。然后你看啊，刚刚小兔啊在我放歌的第一时间就来了，因为小兔昨天就在我们的粉丝群说好了，他说哎呦，我终于是忙完了一段时间，明天休息，就今天休息，然后我一定要赶着第一时间，然后第一个进到一丹的直播间。恭喜小兔做到了啊。但是这个了解小兔的老听众都知道，这个小兔前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忙，比如说这个工作确实是一刻不停，然后第二个我还听到粉丝朋友们说这个颈椎病也稍微有点犯了，是吧？

然后呢，这个好不容易忙完了很长一段时间，颈椎病也是也慢慢的正在恢复的过程当中，今天可算是有一个档口休息了。那您在这个休息期间，您会有什么样的安排？您会选择怎么样犒劳自己呢？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不是说哎呀我一定要花多少多少钱，而是说这辛苦了一段时间呀，我们呢非常值得彻底的来上一次放松。那一起来晒一晒对于您来说的犒劳仪式。因为确实这每个人啊选择休息的方式不一样，犒劳自己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就包括马德就说，哎，我就感觉啊这个天气瞬间一下好了不少，然后我就感觉到这个天气都是在犒劳我，就尤其是哎呦前两天特别的闷热，哎呦这两天又特别的凉爽，然后就感觉到一碰到凉爽的天气啊，哎呦出门都不一样。你别说啊，我昨天其实差不多回到家已经10点多钟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出门走在外头，我的整个心情都是放松的。就虽然说已经晚上10点钟了，但是你会感觉到，哎呦，已经结束了一天的所有的繁杂的事情，然后已经彻底是结束了的时候，你就走在那个小区门口，然后吹着凉凉的这个微风，确实马大说的特别凉快啊。我昨天晚上也是盖了被子，吹着这个凉凉的微风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个心情啊是无比的通畅。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灯，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从昨天点了一首迈克尔·杰克逊的歌之后啊，这个粉丝朋友们就一发不可收拾，今天一下准备了两首英文歌曲啊。首先第一首应该是一名点播的歌曲 Take It Easy 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5: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完成一件大事之后，您都会如何犒劳自己呢？这句话就是换句非常直白的说，当您忙碌完一段时间之后啊，终于闲了，您会选择怎么样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好好的犒劳自己呢？但这个和休息放松不一样，休息放松呢是纯粹性的，可能无论是精神上啊，还是身体上的某一种放松，但这个犒劳自己呢，是可以让自己的内心或者精神达到某一种满足，所以这两个还是有某一些区别的。就比如说我刚刚就跟这个直播间的粉丝们在聊啊，我说我之前呢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有某一种定律吧，每一次可能忙碌到极致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想要放松，所以当我这个间隙终于忙完有一个气口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每天这个从单位出发，连包都可能都不拿，甚至是我就感觉到，哎，反正今天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加班，那我会选择先骑着自行车然后去吃上一顿海某捞。因为刚好那个时候的这个海某捞的距离和老电台的距离呀，差不多骑自行车也就是16-17分钟，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慢悠悠悠哉悠哉的骑着，终于能够感受到我不赶时间，然后我终于可以骑着自行车，然后不用在意我到底需要卡到几点进门，然后我到底卡到几点吃完，就那个时候终于心放松了。你后面的事情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心无旁骛的去吃一顿饭。然后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一边吃饭啊，就一边能够沉浸式的享受。你吃饭你也不需要赶了嘛，就吃到一个肚歪之后啊，然后你再从这个店里面出来了之后呢，你在这个骑个自行车，一边骑着一边悠悠哒哒的，然后你就可以漫无目的的走在大街上，来一次彻底上的心灵上的放空，然后这个发呆，因为发呆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解压的过程，然后再骑到单位拿上包回到家，哎呦，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无比的满足。所以你要问我怎么样去犒劳自己，我觉得我的犒劳很直白，可能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没有，那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看啊，

到自己的方式不一样，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是这个吃那个收藏了很久的餐厅，点一整桌的烧烤，买一个超贵的小蛋糕，这个味蕾啊是满足的是最直接的一个方式，胃填满了你这心就不空了呀。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是属于购物派，清空购物车是吧，努力赚钱的意义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我现在努力了，哎，这个项目我终于交了，那我这款一到位，那我还愁吗？这就是我努力的意义呀，是不是？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方式都不一样，或者是说躺平派，睡到自然醒神，什么也不干，或者说旅行，订上一张海边的机票，周末自驾去一趟这个古北水镇呐、啊，甚至是说去隔壁的城市吃一碗什么正宗安徽牛板面呐、啊，驴肉火烧啊什么的，是吧？它其实都算一种犒劳自己的方式嘛。你看马达就说了，就是最近啊这个工作很忙，所以这周六啊得去趟石门市场采购一下，买点顺排大虾犒劳一下家人啊。所以马达也算是属于美食派，这个特别忙，也没有空顾上家人，也没有空给孩子们好好的做顿饭了，这个荤素搭配，这经常是怎么快就怎么整吧，这趁着周六周日能够休息的时候喘口气，哎呦必须得买一个大餐，无论是这个顺排呀大虾呀，是吧，买的都是顺排，你看都没有旁边的大骨头，对，买个这个哦，对，那叫金牌是吧，得买个顺排，然后买个大虾，然后好好的做顿饭犒劳家里面，看着孩子们和媳妇儿吃的满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呦我这个心呐、啊、就是无比的满足啊，是这意思吗？豆瓣云说，哦，一丹，你这个成本有点高啊，这一顿什么某捞这大几百就没了。首先我来更正一下信息啊，首先它是我一个人吃，其次你这显得我饭量有点大呀。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可能吃饭的口味就比较偏向于辣锅啊，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四宫格，一个辣锅，三个清水锅，清水锅不要钱，然后就一个辣锅可能就是应该是20还是30是吧，然后呢可能还想要喝个番茄汤，然后当时店员可能就看我一个人，他们是有免费的可以喝汤的番茄汤，就你可以不点那个锅底，但是那个你可以专门要一壶喝汤的番茄汤，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可能再点上那么两三个菜，差不多就以我的饭量啊，就是点两个肉菜一个素菜，然后甚至是一个什么小吃之类的，就这我第二顿我还能再吃一顿的，所以这算下来我一个人基本上吧吃这个某捞就差不多稍微便宜一点的可能就是80-90，然后稍微贵一点的可能就是120-130，这已经是顶尖，就120-130我能吃两顿半差不多这个样子。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还喜欢吃主食，点上一份这个米饭，所以基本上嘛这两个肉一个菜都不怎么能够吃得了，但是确实一个人吃的过程啊就非常享受一个人吃的这个过程。然后蓝哥说，你别这么说，就我有的时候吃那个喊包包还能吃140呢。这个人不，这个饭量有点不太一样，就可能对于很多男士朋友，基本上这个吃纯肉的呀，这个汉堡有的时候它双层那个肉饼它确实是不便宜，有的时候可能我得吃上两个汉堡我可能才会过瘾，这怎么着都得140了，甚至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创意型的汉堡，人家味道确实是好，那价格也确实是很美丽。比如说咱们那个北京某牌子，就是它是就这什么蛙，就那个牌子就某啊，然后它基本上嘛就一个汉堡它就得100多块钱，但它也确实是很好吃，你像一个女生两个女生去吃基本上一个汉堡就能解决，但是它的那个味道也确实其他店里就吃不到的那种味道嘛。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呦最近呀确实是天天工作，一工作就是12个小时洗，确实是费神啊，确实是累啊。是啊，所以说这个刚好忙完了之后，在这周六能够好好休息的时候，好好的这个陪陪家人，好好的给孩子做上一顿饭，可能对待我们来说啊，这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期盼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更为富足更为幸福的了。你说到底多有钱可能才算是有钱呢？可能就是忙完一段时间之后回去能够看到孩子们这个笑脸，可能做一顿饭看到孩子们脸上的这个笑容，对于我来说哎呦这个拼劲儿就非常的足，是吧？是啊，你看这个孩子们啊这个都照顾不到，所以可能对待这个正在忙碌的家长来说也算是就是稍微会有那么些许愧疚吧，就会觉得最近这么一两天都没好好的给孩子做饭，也没照顾好孩子。没关系，我觉得就是确实越到某一个间隙吧，这不是

常态，遇到某一个间隙可能这个也顾不上，那个也顾不上，这个工作也确实是很费神儿，但是忙完这一段时间就好了。所以忙完这之后啊，一定要好好的犒劳一下自己。看我这互动话题刚好安排的是恰到好处，是吧？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呦，刚刚一丹说到这个吃火锅，我想问这个你基本上去吃的时候对面给你摆个熊吗？哎呀，这火锅这话题他就绕不过去了，是吧？这没有人说吃顿烧烤吗？有的时候我还会选择吃烧烤的，谁给我放熊去啊？那个确实啊，就每次吃那个某捞的时候，他可能看到你一个人，那个他会给你放个熊，但我每次会比较嫌弃那个熊。这其实一个人我去吃饭的时候，就并不会觉得这个很各色啊，或者是说很孤单啊，或者说很格格不入，完全没有。但你给我放个熊会显得我很孤单，所以我从来不会让他给我放熊。我说那个您不用给我放熊，您就直接给我上菜就行。我说我只想那个酣畅淋漓的吃上一顿饭，那个急头白脸的吃上一顿饭，我就会觉得很放松。然后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一个人吃饭你会觉得有点什么孤单啊，格格不入啊，你得给我放个熊啊，没有。我反而觉得放个熊我会觉得你会显得我稍微有点受委屈的样子这个我说完全这个不用啊，这个大可不必啊。但一说到吃火锅，这边有朋友说，一般犒劳自己吃火锅的时候，我发现我闺女比我会省。哎，来吧，说一说这个今天互动话题错点都改成了，如果吃火锅你会选择这个吃点什么，你会选择选什么锅底，你会选择选什么菜了。哎呦，这互动话题定的，他说这个闺女比我会少，那个来说一说吧，这个怎么样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省啊，怎么样就比您省了呀。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完成一件大事之后啊，您会选择如何犒劳自己。我看到那位这个单位聚餐的朋友来了，这个互动话题啊，这个非常符合一鸣惊人的人设啊，就感觉到就像是为一鸣惊人量身定做的。来吧，来说一说完成一件大事括弧一周结束之后，你们部门都会选择如何犒劳自己呢？哎呦，何止是一周啊，这基本上吧，隔三差五的不得有个下午茶呀，隔三差五的不得团购一下呀，隔三差五的不得组个团啊，是吧？这不组个团就感觉到这出不去这单位的门，出不去这个部门的门。来吧来吧，你看啊，就有的朋友就会说，他说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订上一张这个周边的机票啊，或者周末自驾游啊，可能离开熟悉的环境是让大脑重启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你别说，今年其实对待我来说已经好很多了，因为你会发现当你可能某一种放松是处在一个外界的环境之下，无论您是选择出门放松啊，还是选择这个自驾呀，还是选择出门去吃一顿美食啊，这可能都是外界的加持嘛。可能在为什么我说今年的对于我来说好很多，因为我会发现今年的这种放松的方式已经逐渐从外在转化成了内在，可能自我的这个消化能力变强了，然后自我的这种遇到事情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也变强了，可能瞬间一下你会觉得哦，压力好像没有那么大了，好像当这个事情在来的时候你的内心就已经有预期了。所以当慢慢的从外在的有一种放松的方式慢慢的转化成内在自我消化的一种方式的时候，可能也变相的算是一种成长吧。所以说无论对于各位来说是属于外在的犒劳自己，还是内在精神上的犒劳自己，都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你看这个之前我就会选择比如说周末哪怕是这个出门在周围溜达溜达，爬爬山呐、啊，还是说这个和朋友们一块儿坐个车去天津啊，或者是说就跟刚有朋友说的河北呀、啊、去溜达一圈玩一圈，都会觉得很放松。就周末啊一定不待在家里，就会选择出门去溜达溜达，放松放松。现在也确实是宅了啊，这每次一到了周六就是我要在家待一天，你什么事儿你都别叫我，你这一叫我就感觉是一种放电啊。哎呀，这边有朋友说这个子瑶宝说了，你要说犒劳自己，那我这也算隔三差五的就得吃顿小烧烤，喝点小啤酒。那您那个是隔三差五，然后隔二隔四的是不是还得吃个什么煎饼果子、烤冷面的这个小吃夜市啊？这吃完了反正差不多吧，一二三四五，反正总之都有犒劳自己的方式。你看这生活日子富足，这不就来了吗？这脂肪肝不叫它不也来了吗？哎，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子瑶宝宝呀，这个老听众大家也都知道了，可能身形微胖，然后呢，小毛病
微多，所以说在子瑶宝宝这儿犒劳自己的方式啊，还是选择相对来说这个健康一点的方式啊。因为这个尤其是现在一到了夏天，我发现很多朋友们都会选择这个外面吃上一顿小烧烤，因为我也是，尤其是刚刚马达不是说到前两天特别凉快嘛，每一次一碰到凉快的时候，吹点小微风，又在夏天的时候，哦，我就特别偏向于偏爱小烧烤，就我也确实是啊，所以这个前两天这个微微下雨，下完雨之后啊，也是和朋友们约了一顿小烧烤，就感觉到这个来个小桌啊，然后坐在这个小街边啊，大家一块儿这个吃个小烧烤，聊聊天，微风一吹，哎呦太美了，这真的是一种放松和充电啊，所以每个人的这个放松和充电的方式也都不一样。这边这个一名军人说，哎呦你可别说了，这个月有人过生日，我还请他们吃蛋糕呢，哎呦到位啊到位啊，这个我得划拉划拉，这个月这个每个月吃蛋糕的频次取决于这个月部门工作人员过生日的频率，是这意思吧？哎呦之前也确实是啊，这前两天还跟朋友说，我说那个最近生活有点平淡，然后我朋友问我，所以呢我说要不提前过个生日吧，过个生日能吃个小蛋糕，还能买个小礼物犒劳一下自己，要不先把这个生日提前过了的。这么算划了划了，他说要不你直接把这个2028年、2029年的生日也都一块过了呗。哎呀这边有朋友说哎呦我闺女啊，这每次一吃东西的时候确实比我省钱啊，这个我们家闺女还动不动的就说我，哎呦这个要钱那个便宜。好像现在的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是这样吧，然后包括可能像我们这代人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跟父母一块出去吃饭，就是很少会让父母主动去点，父母说来吧点，然后可能我跟我们家弟弟同时第一时间说的，为什么要点，等会儿我们先找找券，等会儿我们先找找团购，然后看到同样的东西就跟你们家闺女是一样的，等会儿这个比那个贵，这个比那个便宜，甚至是可能在出门买东西的时候，我跟我们家弟弟还在讲价的时候，这父母反而觉得麻烦，得了得了不讲了，这个先把钱到了吧，就别再耽误人家做生意了，我说啊还能再便宜10块钱呢，等会儿。闺女会省钱真的是一件好事儿啊，就是怎么说呢，经常会说这个穷养儿子富养女是吧，但是我们说的这个富，我觉得更多的是精神上和眼界上的有一种富，但是一旦所有的这个金钱上在我们能够承担的范围当中满足了闺女之后啊，也确实是可能需要让闺女有一个理财的意识，让闺女有一个该省省该花花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培养很成功啊，然后但是确实发现这个培养好像也不是刻意为之，可能是天生的。瞬间发现，哎，豆瓣鱼说了，我好像没有这样的技能，怎么我们家闺女有呢？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完成一件大事之后啊，您都会选择如何犒劳自己呢？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1 单，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来自于子瑶爸爸点播的 My Love 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嘿。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7: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在完成一件大事之后啊，大家都会选择如何犒劳自己。那看出来不同的人在犒劳自己的方式不一样啊，这有的人可能是美食派，然后有的人呢可能是顾家派。我觉得这个顾家派呢是以蓝哥和马达为代表的。刚刚一直这个蓝哥是忙完一段时间之后回去，女儿奴，哎呀，就想回去看看闺女，陪陪闺女，然后陪闺女玩一玩，然后这个待一待，就会觉得很放松，然后这个也算是腾出来一个时间陪孩子。然后呢，这个马达是属于腾出来一段时间，这孩子大了之后啊，这个就得把孩子的营养啊、成长啊各个方面都得跟上，所以趁着周六周日，哎，也得给孩子这个做上一顿大餐，犒劳犒劳。然后还有像这个，怎么都是美食派呢？发现，然后什么一鸣惊人啊、子瑶爸爸呀，然后这个小兔啊，都是属于美食派是吧？这个喝个小啤酒，吃个小烧烤，刚刚还说了一个这个绕口令的是吧？这个绕口令说的是什么呀？这个烧烤什么一顿小烧烤，这个什么夜宵一顿小烧烤，有滋有味儿，没烦恼。 哎呦，大家真是怎么说呢，生活嘛就是需要这些烟火气，生活嘛就是需要这些小乐趣，然后才能够让我们会觉得更满足，才能为了我们下一次出发能够充满电。那不仅仅是在这些无论是物质方面啊精神方面啊犒劳自己，但前提我们是得把这些大事完成了，要不然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一些工作进度啊，生活的一些这个流程的进度啊等等，可能都会影响到。那所以接下来还是需要提示大家几个事儿。首先第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北京第一二代的社保卡管理系统将会停机切换。那为了保障本市社保卡服务的平稳运行，6月12号的晚上9点，6月12号的21点，一直到6月15号的20:40，对第一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会进行停机切换。那届时呢，各个渠道涉及到本市一二代社保卡的业务，你像什么临时挂失啊，然后解除挂失啊，密码重置啊，什么注销啊，然后什么状态查询啊等等，这些服务全部暂停受理，但是持卡就医是不受影响的。那持卡人启动第三代社保卡联动注销一二代社保卡，并且更新电子社保卡的相关服务，切换完成之后呢，会由社保卡的服务热线提供统一的一二三代的社保卡咨询以及相关服务，各线上渠道将会不再提供一二代社保卡持卡进度查询服务。所以说这个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时间呢是6月12号的21:00到6月15号的20:40，这个时候可能社保卡的相关业务啊，然后均会暂停处理，需要注意一下时间节点。那第二个呢，也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现在对于很多高考的孩子们，那真的是能够喘口气儿，哎呀能够放松放松了。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可能是家长来紧绷，为什么？因为孩子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估分，那可能在估分的那个时候就得查一查相关的志愿报考的问题，相关的院校处理的问题。那这个首先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出分的时间，那其次呢就是报志愿的问题。那我们在这儿要提示各位啊，阳光高考的信息平台提示各位，高考前后啊，各类涉及到这个涉考诈骗的问题进入到了高峰期。那诈骗分子呢，常常会冒充教育局、高考招生办等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利用考生啊以及家长的焦虑心理去设计一些陷阱，所以考生和家长务必要提高警惕。那在这儿提到常见的诈骗话术呢，会有一类为 AI 志愿填报类型的诈骗。那部分机构称呢，付费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但是呢，所有的民间机构是没有办法获取官方的实时的投档数据的。所谓的 AI 算法仅是基于历年公开数据的一些简单公式的套用。那盲目的依赖这一类的服务呢，极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考生滑档落榜。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确实是在报志愿的时候是一个大关，我们怎么样能保证这个分不浪费，一分都不浪费，哎，我还能去到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我满意的院校，然后能够冲一下的这个院校。很多朋友们这个也是特别的担心呀，害怕自己的孩子在报名的时候，哎呦浪费分了，哎呦这个能去更好的，为什么就突然一下这个去了一个第二档呢？很多可能会不甘心。那可能我们的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么一点，然后呢去击溃了大家的这个心理，然后让大家去掏钱。然后因为当时可能我在报志愿的时候也是遇到过的，但是呢怎么说，我们还是要以官方的数据为准，我们还是要以平常的这个考试的这个数据为一个依托，哎，为一个参考。所以这些都很重要啊，一碰到什么 AI 志愿填报一定要注意了。然后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免费放发票的这个事情，那就是顺义的海洋世界，还有美人鱼表演，还有海狮表演，还有奥特曼打怪兽，再加上港海乐园，再加上这个大型的淘气堡，免费送门票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顺义的海洋世界呢，是一个大型的室内的海洋公园，那它也是一个集各个娱乐项目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海洋公园。然后呢，活动时间是在2026年的6月13号一直到2026年的8月13号早晨的 9点到下午的5点，在整个期间呢都是免费入园。但这个免费入园啊，这个稍微有一点点限制啊。这第一个肯定是你需要给人家宣传，比如说晒个图啊，加个标题呀、啊，然后再发在这个朋友圈啊，然后连续要发几天啊，几个小时啊，人家这个是有要求的。然后第二个呢，领票的时间，您要是在6月13号到7月12号期间，每天的9点到下午的5点半这个时间段呢，满足条件的成年男女均可以持着您的这个发圈的这个记录到现场兑换成人门票一张。但是呢，这个比如说7月13号一直到8月31号，每天的9点半到5点半这个时间段满足条件的成年女士到现场的话，兑换门票也可以领取免费领取成人女士门票一张。要提示各位的是，每个成人啊只能用一个微信号领取一张，不可代领，您这个截图是无效的。但是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些什么美人鱼表演呐、海狮表演呐、奥特曼大战呐等等这些活动啊。这个详情信息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这个新闻公众账号上呢，您就可以直接点开这条推文，然后在这条推文上呢，刚好就有一个转发链接，您只需要按照上面的提示转发，然后够几个小时，然后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这个日期，您现场去那儿领，哎，刚好比如说父母两个人领一张，然后再可能给孩子买上一张，哎，就可以带着孩子去了。那情侣两个人去的话，那完全就是白嫖了，这完全可以不需要票了。但需要注意一下时间，因为他刚好这个领取的时间是在工作日嘛，这个工作时间嘛，9点半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这个期间需要这个去领，所以说这个时候需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具体的详情信息，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 OK 了。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户外的泳池，是在国策国际会议会展中心全新开业了一个样八的户外泳池。然后这个呢，就相当于它是模仿了这个马尔代夫啊、海岛风情啊，搬进了城区。然后这个有一个非常干净的水池啊，因为最近的这个游泳确实是爆出来很多，比如说水池不干净啊，然后这个细菌超标啊等等问题。昨天我还看到一个小妙招，说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水池里面的水干净的，就您把那个水啊，就是手啊放在水里面，就是它能够掀起波浪。如果说掀完波浪之后，它不是会有一些泡沫吗？这个泡沫会在几秒当中消散，那就证明这个水里面的这个至少消毒的方式它是到位的，然后它的水达到的水质的标准啊，那是达到了某一定的标准。简而言之就是它是干净的，您可以下去游。但如果说您咔咔咔划拉了一下，引起来了这个水浪之后，这个泡沫在这个水面久久没有消散，甚至还有一些残留的泡沫，它就是最后没消散的话，那需要注意一下。那它的这个水呀、含氯的这个清洁标准呐、然后包括它的整个的细菌含量啊，那可能都是超标的，都是没有达到某一定的标准。然后这个样八的户外泳池呢是刚刚开的，所以说这个水质应该是达标的。然后星级酒店呢还会星级酒店还有一些主厨入住，比如说一些大虾呀、扇贝呀、一些风味美食，你能够一边玩水，还能够一边去畅想一些异域舌尖的美味。所以这个就特别适合现在夏天，比如说来一个泳池 party 呀，带着孩子在户外玩水，然后我们可以在岸边吃个美食啊，哎，这个感觉特别棒。那一说到这个吃美食，那可能不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看法啦。那接下来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完成一件事情之后啊，您都会选择如何犒劳自己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马达点播的心心念念的一首歌，一旦必须得放啊，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送给各位。

9:53，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31度。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那今天呢是晴晒天气，气温回升，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补水防晒。那根据预测呢，本周四一直到周日，天气是晴朗和多云的这个天气交替，气温整体是先升后降。周四的天气是以晴为主，气温较前期会有一个明显回升，紫外线强，体感炎热晴晒，也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晒，勤补水。那周五的气温是继续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33摄氏度，所以防暑防晒一定不能松懈。那另外呢，从12号的夜间一直到13号的这个白天，将会出现明显的雷阵雨天气，也请各位持续的去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防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完成一件事情之后啊，您都会选择如何犒劳自己呢？你看，可能天气也是我们犒劳自己的一种方式。刚刚有朋友说了，哎呦，这天气凉快了之后啊，就感觉到心情都不一样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呦，终于可算是没雨了。然后结果一发现，哎呦，最高气温33度，得说早了，太晒了。对，所以最近的这个防晒工作啊，这个一定要做到位了。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天聊的犒劳自己这个事儿啊，它不是说啊，我们就不努力了，我们就犒劳自己了，它是我们下一个起点的加油站，而且我觉得它也算是我们休息喘口气的一个中转站。所以说到底什么是大事儿呢？我觉得人生当中才能经历多少大事儿啊，每一次小小的完成我觉得都很值得被看见，都很值得自己肯定自己，然后都很值得我们去慢慢的犒劳一下自己。哪怕是写完一篇文章，可能奖励自己一杯奶茶，哎，坚持运动一周，我觉得这些都是大事儿啊，可以奖励自己，比如说喜欢的某一个运动品牌的这个运动服，搞定了难缠的客户，像马大师，我终于完成了连续7天的12个小时的高强度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算是值得我们被看见，值得我们劳动付出的一种肯定。那这些小小的犒劳也好，这些小小的奖励自己也好，都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勋章嘛。他告诉我们自己，你在往前走，你一直在变得更好，对吧？我们很值得这些努力。所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提示各位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吝啬去奖，不要吝啬奖励自己。算了吧，对孩子可以大方一点，对自己可以抠一点，但越这样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可能慢慢的会没有那么多的动力，你的生活少了一些惊喜之后，可能慢慢的我们对于这个拼劲儿啊，对于自己的这个状态呀，也会少了很多的蓄力。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奖励，那简直是太简单了，可能一杯10块钱的奶茶，可能一杯4块钱的蜜雪冰城，是吧？可能是这个我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6块钱的鸡腿，哎，我愿意买一个去奖励我自己，这些都是奖励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这种犒劳自己的方式啊，就是每一次努力告诉我们都有回响，每一次犒劳都是告诉我们值得被肯定。希望各位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松弛有度，然后蓄满电继续出发。9:56，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伴随着最后点播的歌曲《南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七十五集，
6: 来到公安局办通关证明的杨欢，趁机溜进了刘曼丽所在的机要室。万万没想到，接踵而至的高大侠和高守平的一番对话，让他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机密文件。高大侠来公安局原本是来找傅家庄，希望在方若愚的房间里装窃听器，没想到不但傅家庄坚决反对，连高守平听了也说他是胡闹。
7: 我要揪出晚匣子的狐狸尾巴，除掉特务，怎么还成了胡闹啊？
8: 方先生不是你想的那样，人家是好同志。
7: 守平，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这么替他说好话？
8: 你都怀疑人家一年多了，可根本找不到证据。
7: 那是他藏得深。
8: 我不跟你争论这些，装窃听器的事儿，你想都别想，死心吧。
9: 高大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告诉你，我也不支持你。我还要告诉方先生，小心你。
8: 姐，走吧。
7: 嘿，哎，你别拽我，守平，我自己走。
6: 刘曼丽迅速关紧了房门，又将房门反锁，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里屋门开了，刘欢飞奔出来，拥住了刘曼丽。刘曼丽伏在杨欢肩头，微微发着抖。
9: 你也快走吧，吓死我了都。
10: 曼丽，别怕。来亲一下。
9: 别，快走吧，晚上我送你。

0: 刘曼丽探出了头，假装不经意地朝四下看了伸出来。
1: 晚上见。
0: 走廊尽头，卫生间门开了，出来的正是高大侠。他无意间抬眼一瞥，只见楼梯口一片阳光穿过阳台洒落进来，覆盖了紧紧相拥的一男一女。男人的面目在刺眼的阳光下显得模糊不清，没等高大侠看个真切，他便松开了女人，转身离去了。
2: 谁啊，在这就搂搂抱抱，太不像话了。
0: 女人的目光紧随着男人下楼，直到他的背影消失不见，这才转过身来。转身的瞬间，高大侠与女人同时呆住了，那居然是刘曼丽。
1: 大侠，咱们都是女人，你就给我留点脸吧。
0: 高大侠随着刘曼丽进了机要室，黑着脸仍有些没缓过劲儿来。他能理解刘曼丽对爱情的渴望，也能理解恋人之间分别前的恋恋不舍，可在公安总局里头公然搂搂抱抱，未免太过奔放了一些。
2: 我就觉得屋里不对劲儿，怪不得你老挡着我不让我进去。
1: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高大侠呀高大侠，你以为寡妇就这么容易当啊？晚上没人说话，光有个冷冰冰的被窝，那哪是被窝啊，就是冰窖啊。
2: 行了，你还哭，有胆在公安局干这个，你俩这是要上天呢。这要让别人发现了，守平还有脸待在公安局啊？
1: 没脸，是没脸。
0: 刘曼丽掩面而泣，突然间她毫无征兆地猛地站起身，低头便朝墙上撞去。高大侠眼疾手快，一把抱住了刘曼丽。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死，你让我死。
0: 刘曼丽在高大侠怀里拼命挣扎，在不等于半个大连城的人都知道了吗？往后她在大伙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来呢？
2: 你冷静一点儿，
1: 我没脸活了。
2: 哎呀，你也别寻死觅活了。算数。
0: 两人又心不在焉地说了两句，见房间里的气氛实在尴尬，高大侠只得起身告辞。而高大侠走后过了好半天，刘曼丽仍然没有回过神来，甚至连高守平抱着踩，直到高守平板着脸咳嗽了两声，刘曼丽这才猛然惊醒。
1: 守平啊，你啥时候进来的？也不吱一声。
3: 嫂子，我都进来老半天了，你怎么不关门呢？这可是机要室，万一有坏人进来怎么办？
1: 我今天脑袋有点疼，精神头不太足。你老看我干什么？
3: 我姐刚才走，特别不高兴，拉着个脸。
1: 她说什么了？
3: 先别管她，说说你的事吧。
1: 我千叮咛万嘱咐，她答应的好好的，还是快嘴快舌说了。我求她求半天都白求了。
3: 虽然你是我嫂子，可是我还要说，你确实犯了严重错误。
1: 我知道我错了，可这种事儿谁能说出口啊？要不是实在瞒不住，我也不能说。守平，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嫂子，伺候你那么些年，你可千万别向你姐似的，再说出去，我就真没脸了。
3: 没脸都是小事，关键是造成的危害，我们都难以想象。
1: 我是不该让他进办公室，可他来也不是光为找我，他还有正经事办。
3: 他的正经事就是找完傅大哥再来找你找我。
1: 啊，他还找你了？这说的是到底是不是

0: 傅大哥不给他窃听器，他就来找你这儿要，肯定是因为谁也不给他，才蔫头耷脑走了。哎，刚才我跟他说话，他都没理我。
1: 原来说的是高大侠呀！妈呀，吓死我了！
2: 刘曼丽立即明白过来，是自己紧张过度了。高大侠并没有向高守平透露今天的事情，高守平是来责备他违反保密纪律，让高大侠这个闲杂人等进机要室的。不过倘若连放高大侠进来都是严重违反纪律，那杨欢躲进机要重地又算是什么呢？想到这里，刘曼丽的头真的开始疼了。
0: 嫂子，还有一件事，你是不是撒谎了？
1: 什么事儿？
0: 你的脸色都告诉我了，刚才我姐在，我没好意思戳破，是不是保险柜的密码你没有重新设置？刚才问你的时候，嫂子你那心虚的模样我都门清，你就根本没修，这么长时间你都不改，存在多大的隐患你想过吗？
1: 我一直想改，就是不太会改。
0: 你不会改早说呀，也不能拖这么久。哎呀，也怪我，这阵子忙东忙西的，居然把这茬给忘死了。
2: 片刻之后，保险柜的门被骤然拉开，得知了保管公安局机密文件的保险柜使用的仍是胜利前的旧密码，高守平立刻决定要对保险柜里的文件进行检查。这个疏漏确实太大了，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见到那份筹建兵工厂卡片，
0: 完了，
1: 什么完了？
0: 这份名单被人动过，我交给你的时候故意在这里加了根头发，可现在这根头发没有了。
1: 啊，是不是加在别的地方了？
2: 刘曼丽嘴上打着岔，心里却没来由一哆嗦。杨欢的笑脸在她面前一闪而过，一种不安猛然升起，这份不安让她不自觉地攥起拳头，却发现手心里已经满是冷汗。
0: 不可能，就加在第二页，我拿出来文件之后谁还来过？
1: 我登记的时候翻了翻，可能翻掉了，看你一惊一乍的，吓死人。放心我呀。
0: 不放心你能把文件交给你吗？
1: 哎，行了，你赶紧把密码改了吧。
0: 这个密码除了你我，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嫂子，你想什么呢？你看我批评几句还闹上情绪了。
2: 刘曼丽没有回答，却愣愣地看着面前的保险柜，隐隐意识到自己到底还是上了当。拿到了文件照片的杨欢几乎是毫不迟疑地来到了梁运洋行。
3: 大姐，这下我和你一起立下大功了。
4: 别高兴得太早。
3: 怎么？
2: 马苏苏在惊喜之余却也不免忧虑，目前他们暂时没有能力独立冲洗相机中的胶卷，这意味着这势必会是一项极具风险的工作。
4: 在青泥洼街面上有很多老资历的照相馆，熟不方便去。杨欢，你直接带着胶卷去吧，即便出现了问题，洋行这个据点也不会被暴露。
3: 大姐，你这是把我豁出去了？
4: 怎么，你不愿意？况且有你的好处。
3: 知道了，保证完成任务。
4: 这就对了，等你演出回来，我给你白酒接风。
2: 卷起了浓厚的阵云，高大侠伫立在横叹了叹气，

0: 顾家庄和高守平今天对他表现出的不信任着实令他伤心，而刘曼丽不清不楚的秘密恋情也缠绕着他的思绪，没来由的他忽然想念万德福了。
1: 老万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很久以前，他和万德福就这样行走在河边，尽管他们聊的内容与浪漫搭不上边，多半是商量如何制作可以瞒过日军搜索的炸弹，而后安置在重兵把守的仓库里。可时至今日，当初的惊心动魄放在如今竟也变成了值得缅怀的回忆。而
1: 时间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哎，别别别，也不想人家点好。
0: 万德福已然出发大半年，至今仍杳无音信。东北大地上，廖耀湘的新六军和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打得非常激烈，倘若万德福在路上发生什么意外，高大侠的后半生大概都要在自责与愧疚中度过了。
1: 你回来了。哎呦，
0: 大概是内心的思念过于沉重，急急忙忙追了他大半条街，直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跟丢了，才怅然若失地停住脚步。
1: 哎，人呢？难道认错了？哎，老万一天不回来我就惦记他一天，可我到底是惦记他呢，还是惦记我的清白？唉，
0: 高大侠心里闷得难受，很想找个人诉说，想来想去他找上了万春妮。
1: 春妮儿，最近有你爸的消息吗？他说过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2: 没有。大侠姐，你这是怎么了？
1: 不急的，别看你爸是个驴脾气，人真好，我都有点想他了。
2: 哎，
1: 老道还经常照顾我，出个门不叫事。那我先走了啊，不打扰你工作了。
0: 万春妮交班后急忙来公安局找傅家庄和高守平打听他爸的消息，毕竟他爸去牡丹江是执行任务。
3: 高大侠真说想老万了？
4: 我姐真说想万叔了？
2: 我还骗你们不成？我爸到底干什么去了？怎么连个信也没有？
4: 春妮，别哭，别哭。
5: 春妮，别太担心，老万这次啊，不是去执行什么危险任务，我们应该相信他。
0: 从傅家庄办公室出来，万春妮和高守平缓平复了情绪，这才向高守平说起了高大侠今天的举动。
4: 我姐就是太想让万叔回来，好证明他的清白。
2: 大侠姐怎么了？怎么不清白了？
4: 没事，就是正常的调查。
2: 那大侠姐说想我爸怎么解释？他俩要在一块儿了，咱俩就只能分开。
4: 不可能，我姐早就说了，她跟万叔不可能在一块。最近公安总局事情特别多，我要是一时顾不上你，你可别埋怨我。
2: 我知道，有空你就去坐坐我的电车，能见上你一面我就踏实了。
4: 春妮，对不起。
2: 多亏了有飞燕姐，没事的时候她能陪陪我。对了，守平，有件事你能帮我问一下傅大哥吗？
4: 什么事儿？
2: 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飞燕姐。
5: 春妮问我这事儿，怎么他要给我做大媒啊？
4: 春妮和袁飞燕关系特别好，春妮跟着他学唱歌。
5: 你家春妮学唱歌

0: 就得让我做牺牲品啊。
1: 不是不是，就是问问，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告诉春妮。
2: 傅家庄慢慢倚在靠背上，凝望着天边的霞光，似乎是陷入了沉思。在玫红色的晚霞投射出的光芒之间，傅家庄回过神，对高守平一笑，笑容里像是对晚霞美景的赞叹，又好像掺杂了其他的情愫，让高守平一愣，还没琢磨出滋味，就听到了傅家庄的答案。
0: 你让春妮说，飞燕同志歌唱得好，人也漂亮，我希望她能有自己的幸福。袁飞燕是聪明人，她会明白的。
2: 霞光渐渐隐没在天边，暮色向着大地覆盖。袁飞燕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地从浴室出来，穿过了安安静静的走廊，向着宿舍走去。最后一抹天光照着女孩姣好的曲线，为她披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走廊尽头，杨欢斜靠在墙边，眼睛忽然一亮，兴奋地朝着袁飞燕吹起了口哨。
3: 飞燕，排练完了？
4: 团长他们还在排，我都不用排了，回来拿点东西，正好休息一下。
2: 袁飞燕轻快地从杨欢身边走过，发丝的细细水珠落在了杨欢的脸上。杨欢回味着空气中浮动的发香，回身去看袁飞燕远去的背影，目光紧盯着姑娘长裙下的白皙足踝，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文工团宿舍大院门前，方汝瑜推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女儿今夜将要去往隔海相望的烟台进行演出，她预备着临行前送她一程，带她出去吃一顿好的。一路循着老师傅的指引，方汝瑜辗转来到了袁飞燕宿舍楼下，照着门前的号码，方汝瑜一间一间数了过来。
5: 103、104。
2: 袁飞燕立在镜子前梳理着如墨的长发，房门虚掩着，一双脚出现在门前，袁飞燕对此丝毫没有察觉到。杨欢闪身进了屋，袁飞燕一惊。
4: 杨欢，你怎么随便进？
2: 袁飞燕一句话还没说完，杨欢已经反手锁死了房门，一个箭步朝袁飞燕扑过来。变声不测，袁飞燕毫无防备，等回过神来，已经被杨欢紧紧抱住。袁飞燕绝没想到杨欢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拼命挣扎。
3: 飞燕，你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4: 杨欢，你个混蛋，放开我，你放开我。
3: 飞燕，你就别喊了，你不知道咱们本就是一家人，生米做成熟饭早晚的事儿。

0: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万里长城》，作者余光中。那天下午，心情本来平平静静，既不快乐，也不快乐。后来收到元月三日的《时代周刊》，翻着翻着，忽然瞥见一张方方的图片，显示一帮外国人站在万里长城上，像是给谁当胸猛捶了一拳。他定睛再看一遍，是长城，质地俨然，朴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筑物雄踞在万山脊上，弯弯延延一直到天边，是长城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而那些外国人竟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亵渎地笑着。他娘的，一拳头打在桌上，烟灰缸吓了一大跳，什么东西站在我的长城上？四个小女孩吃惊地望着他，爸爸出口这么粗鄙，还当着他们的面，这是第一次。爸爸，最小的季山不安地喊他，没有解释。他拿起杂志，在余怒之中又看了一遍。是长城，他喃喃说，然后他忽然间推椅而起，一口气冲上楼去。在书桌前闷坐了至少有半个钟头，盛怒渐渐压下来，积成坚实沉重的悲壮。对区区一张照片，反应那样的剧烈，他自己也很感到惊讶。万里长城又不是他的，至少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生在江南，柔橹生中多水多桥的江南。他的脚底从未踏过江北的泥土，更别说见过长城。可是感觉里，长城是他的，因为长城属于北方，北方属于中国，中国属于他，正如他属于中国。几万万人只有这么一个母亲，可是对于每一个孩子，她都是百分之百的母亲，而不是几万万分之一。中国，她只到过九省，可是美国，她的脚底和车轮踏过28州。可是，感觉里，密西根的雪，犹他的沙漠，加州的海都那么遥远陌生，而长城那么近。他生下来就属于长城，可是远在他出生之前，长城就归他所有。从公元以前，长城就属于他的祖先，天经地义。他继承了万里长城每一面墙，每一块砖，继承了，可是一直还没有看见。几十年来一直想抚摸想跪拜的这一座遗产，忽然为一双陌生的鲁莽的脚捷足先登，这乃是大不敬。长城是神圣的，不容侵犯。长城是中国人长达万里的一面哭墙，仅有一面墙的一座巨庙。伏尔泰竟然说它是一面纪念碑，金像恐怖，令他非常不快。也许长城是每个中国人的脊椎，不容他人歪曲。 看着外国人站在那上面，他的愤怒里有妒恨，也有羞辱。竟敢吊儿郎当地站在我的长城上，这乃是大不敬。立刻他有一股冲动要写信去慰问长城，他果然拿出信纸来。长城公公看到杨策士贸然登上，他开始写下去，从蒙恬说到单于和李广，说到吴三桂和太阳旗，一直说到美制皮鞋，他振笔疾书，一口气写了两张信笺，最后的署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究竟是谁呢？似乎有标明的必要吧。他凭笔思索了一会儿，有了，从抽屉里他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翻过面来注道：这就是我，你问大陆就知道的。然后他把信纸叠好，把照片夹在里面，一起装进信封里。该贴多少邮票呢？他迟疑起来，这倒是一个问题。他想和太太商量一下，太太不在房里，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一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眼中，霜已经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就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几十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来的少年呢。愈想愈不妥当，最后他回到书房里，满心烦躁地把信撕了个粉碎。那张照片分成了八块，他重新坐下来，找出一张明信片，匆匆写好，就走下楼去，披上雨衣，出门去了。请问这张明信片该贴多少邮票？那位女职员接过信去，匆匆一瞥，又皱皱眉，然后忍住笑说：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那不是地名吗？他指指正面，万里长城，就这四个大字。他的眉毛扬得更高了，这就是地址。告诉你不行，连区号都没有一个，怎么投递呢？何况根本没有这个地名。其他的女职员全围过来窥看，大家似笑非笑地打量着他，其中的一位忍不住念起来：万里长城，我爱你。哎呀，这算写的什么信嘛，笑死了，这种情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王家乡，我问你，万里长城在哪儿啊？王家乡摇摇头，抿着嘴笑。一封信只有七个字，另一位小姐说，恐怕是世界上最短的信了吧。才不，她吼叫起来，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信，可惜你们不懂。这个人好凶啊，围在他身后的寄信人之一忍不住了，他从人群当中夺门逃出来，把众多的笑声留在邮局里。你们不懂，他回过身去挥拳一吼。猫鱼赶到电信局已经快要黄昏了，那里的职员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万里长城。对不起先生，一个青年发报员困惑地说，这种电报我们不能发，我们只能够发给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不能发给一个空空洞洞的地名。先生，您能把收方写得确定些吗？
2: 不能，万里长城就是万里长城，不是任意一扇的雉蝶，任何一块砖。
1: 好吧，那职员耐住性子说，就为你找找看。说着他把一本奇厚无比的地址簿搬到柜台上，密密麻麻的洋文地名从 A 一直翻到 Z。那青年发报员眼睛都看花了，真对不起先生，没有这个地方啊， 如果是巴黎、纽约、东京，甚至南极洲的观测站，我们都可为您拍了去。可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都不知道？真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生，您真的没有弄错吗？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一把抓过电报稿子，回头就走。哦，真是怪人。青年发报员摇摇头。街上还在下雨，他的雨衣呢？这才想起激动中竟已经掉在邮局里了。管他去，在冷冷的雨中他梦游一般步行回家去，他的心情需要在雨中独行，他需要那一股冷和那一片潮湿。自虐也是一种过瘾，其实他不是独行，他走过路桥，他越过铁路，他在周末的人潮中挤过，前后左右都是年底大减价的广告，像汹涌的人潮和市声兜售着大都市这个年代廉价的繁荣。可是感觉里他仍是在独行。人潮海啸而来，冲向这个公司，那个餐厅，冲向车站和十字路口，只有他一个人逆潮而涌，涌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好怪的名字，这大都市里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如果他停下来问警察，问万里长城该怎么走，说不定会给警察拘捕，说不定明天的晚报。顿然他变成一个幽灵，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孤魂野鬼。没有人看见他，他也看不见汽车和行人，真的，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牌、灯，市声全部哑去。他站在十字路口，居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他一个人站在一整座空城的中央。万里长城，万里长，黑黝黝的巷底隐隐地传来了熟悉的歌声。长城外面，那声音低溢而且凄楚，分不清是从巷子底还是从岁月的彼端传来，竟似诡异难认的电子音乐，充着迷幻的空间。他提听了一会儿，脸颊像浸在了薄薄的酸液里那样的刺痛，直到那歌声绕过迷宫似的斜街和曲巷，终于消失在莫名的远方。于是市声一下子又把他拍醒，一下子全回来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灯。终于回到家里，家人都睡了，来不及换下湿衣，他回到书房里，地板上纷陈着撕碎了的信，桌上犹摊开着杂志。他叠是那副

无片，迷幻一般久久不动，不知不觉地把焦点推到了至深至远，至点俨然，虎珠而宏伟，那古老的建筑物雄积在万山脊上，弯弯延延，一直到天边，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啊，万里长城，万里长。雨声停了，城市不复存在，时间停了，他茫然伸出手去摸到的，怎么不是他书房的粉壁，是肌理斑驳，风轻雨石，秦月汉关岿然不倒的古墙。他愕然缩回手来，那坚实厚重的触觉仍留在他的掌心。但令他更惊讶的是，那一帮外国人怎么不见了？长城上更无人影，真的是全不见了。正如从古到今，人来人往，马嘶马绝，越缺越远，万里长城长在哪里？李陵出去，苏武回来，孟姜女哭，外国老笑，万里长城长在哪里？

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万里长城》，作者余光中。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书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正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谨慎时光，李丹崖。走了大半天的路程，正感觉有点劳累时，在嘉陵江附近发现了一家茶社。一步而入，一股柔软的轻音乐淡淡的由耳底润入心田，有一股说不出的舒适惬意。这是一家素面朝天的小店，没有奢华的装饰，亦没有精美的茶具，甚至很少见到来往穿梭的服务生。一条原木的柜台，一个优雅的女人端坐在侧内，看到有客进来也只是莞尔一笑，那笑声很是清淡，笑容也舒展得恰到好处，宛若一朵悠悠盛开的茉莉。一开始我还十分不能适应这里略显怠慢的服务态度，坐了半天竟然不见有一个服务生招呼，禁不住一嗓子喊出去：服务员！突然发觉所有的人都朝我的方向看，我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打扰了大家，禁不住耳根发红。服务生是一个十分懂事的女孩，连连向我道歉，并解释说进来半天没见我招呼，原本以为我只是坐坐就走，所以没敢打扰。我不仅诧异，忙问道：仅仅是坐坐，不点饮品也可以吗？当然可以，你如果不想喝点什么的话，我们这里还有免费为您提供的报刊，需要的话我可以拿给您，服务生微笑着答道。那我若是想喝点什么呢？我继续问道。我们这里的咖啡和茶水都是明码标价的，您可以任意选择。您若是在这里坐得太久的话，我们还会付给您时光补偿费。时间从您进店后点了东西的时候开始算，如果超过一小时，我们就会开始为您补偿。服务生继续回答，仍然是一脸春风。商家还会给顾客付时光补偿费，这我还真是第一回听说，于是想迫不及待地知道这是为什么。服务生的回答让我不禁心灵为之一颤。他说，这很简单，您到我们店里消费，就势必要购买我们的饮品，这样一来您就要付费给我们。然而享用一份饮品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您超出我们的规定时间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占用您的时间了，您完全可以用这段时光去做些别的事情，而您却选择留在了我们店里，所以是我们耽误了您，所以当然要付给您时光补偿费啊。我大为疑惑，那若是遇到无聊的顾客赖在你们的店里不走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个美丽的服务生是怎么回答的吗？服务生说，假如您在我们店内点了饮品并超时没有续点的话，我们每小时会付给您2元的时光补偿费。我们的营业时间是9点至22点，共营业13小时，您最多超时12小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付您24元的时光补偿费。而这样的12小时，您将会失去和错过多少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啊！恐怕没有哪个人会傻到向时光乞讨的地步吧。

那天我在这家茶社工作了45分钟，喝了一杯清茶，结账的时候，柜台里的老板除了给我们开具了发票，还送了一张诗意的收据给我。收据的正面写了这样一句话：在这里，你恰当地释放了你生命当中的一段美妙时光，共计45分钟。我走出这家茶社，回头一瞧，才发现这家茶社的名字这么特别，谨慎时光。

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谨慎时光》，作者李丹崖，我是豆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像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吗？我们人类在出生以前啊，心脏就已经跳动了，一直到生命的结束。如果按每分钟心跳60次计算的话，

它的发动机和电池在哪里呀？窦房结，窦房结可以自动发出信号，引起心脏肌肉的兴奋，我们的心脏就跳动了。心脏的跳动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得到正常的养分。反过来说呢，大量的血液不断地流过心脏的时候，心脏本身也获得了更多的营养。由于心脏始终有着充足的养料，它自己又能充分地消化吸收，所以才一直精神抖擞地跳动着。小朋友，你现在也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上，慢慢地感受一下心脏的跳动吧。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七集。雷梦拉一路上生气地想着，朝办公室跑去。雷梦拉差点撞在校长惠特曼先生的怀里，这只会让他的心情更加糟糕。姐姐比崔西曾经告诉他，要想拼写校长这个单词，就要记住单词的结尾是 PAL， 是伙伴的意思，因为校长就是他的伙伴。从那以后，雷梦拉总是想要避开校长，他不想让校长做他的伙伴，他希望校长能坐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做好自己的事。惠特曼先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因为看到雷梦拉，他几乎跳了起来，迅速地闪到了一边。拉森太太是学校秘书，她看了雷梦拉一眼，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说：天哪，得赶快帮你洗洗才行。雷梦拉点点头，他很感激拉森太太，因为看他的样子，好像每天都有学生过来报道。秘书拉森太太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小床、洗脸盆和一个连着办公室的厕所。拉森太太说：来，让我看看。我们怎么对付这个呢？哦，我想最好先洗干净你的手，然后再洗洗头发。哎，你听说过鸡蛋香波吗？据说效果很不错。
1: 哎呦，水好冷。
0: 雷梦拉的脑袋刚一伸进洗脸盆，他便叫了出来：
1: 嗨，没有热水可能是件好事。
0: 拉森太太说：
1: 你也不想在头上做一碗蛋花汤是吧？
0: 他搓着雷梦拉的头发，雷梦拉冷得直吸气。他用水冲掉雷梦拉头上的鸡蛋液，雷梦拉则不停地抽着鼻子。最后，拉森太太终于说：
1: 哦，好吧，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0: 然后递给了雷梦拉一沓纸巾，
1: 尽量的擦干吧，他说。你呢，可以回家后再好好的洗一洗。
0: 雷梦拉接过纸巾，他坐在小床上，用毛巾不停地擦着头发，觉得又丢脸又气愤。他听到办公室里传来的声音，有敲打字机的声音，还有电话铃声和拉森太太接电话的声音。雷梦拉渐渐地冷静下来，感觉好些了。他想，或许肯普太太会让我放学后在她家洗头发吧，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让威拉珍假装在美发店工作，然后只字不提持续默读的事情。是啊，有一次威拉珍坚持说她只是在看书而已，而雷梦拉想把持续默读的时间尽量拖久一些。午饭快结束的时候，雷梦拉听见老师们进了办公室，放文件或是查看布告栏里的信息。很快他就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老师们在谈论他们的班级。一个老师说：
1: 啊，我的班级今天表现很好，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真是一群小天使。哦，我不知道我的班级今天是怎么回事。
0: 另外一个老师说：
1: 昨天他们还知道怎么做减法，今天就全忘了。
2: 哦，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吧，
0: 一个老师说。雷梦拉发现这些谈话很有意思，他努力地吸干头发上的水，突然他听见威利太太兴奋的洪亮嗓音：
1: 哦，这些是我本来昨天要交的测验卷子。
0: 他说：
1: 对不起，交的有些晚了。
0: 拉森太太的回答雷梦拉，然后威利太太说：
1: 我听说我们班那个爱出风头的小家伙过来的时候满头都是鸡蛋液。
2: 他笑起来：哎，真是一个讨厌鬼。
0: 雷梦拉大吃一惊，连拉森太太是怎么回答的他都没有听清。

0: 出风头的小家伙，讨厌鬼。难道威利太太认为他把一个生鸡蛋砸碎在头发里是为了要出风头吗？是为了被老师说成讨厌鬼吗？他根本不是讨厌鬼，还是的确是呢？雷梦拉又不是故意的，那都是妈妈的错。难道这个意外就让他变成一个讨厌鬼了？雷梦拉不明白，为什么威利太太会认为他是一个讨厌鬼？鸡蛋清又没弄到他手上。但是，雷梦拉明明听见威利太太大声说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小家伙，一个讨厌鬼。他很伤心，真的很伤心。雷梦拉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拿着湿乎乎的纸巾。他没有把它们丢进垃圾桶，生怕发出一丁点声音。午饭结束了，他还坐在那里，身体已经麻木，心也没有了知觉。他再也无法面对威利太太了，永远无法面对。外面传来了拉森太太轻快的打字声，正如他希望的那样，雷梦拉被人遗忘了。他甚至希望也能被自己遗忘，忘掉。接着他听到了校园猩猩丹尼的声音。啊，拉森太太！他的声音急促，呼吸粗重，听上去像是一路从大厅里跑过来的。
1: 以后还没有回教室。
0: 打字声停了下来。
2: 哦，去吧。哦，抱歉，孩子，我真的把你给忘了。
0: 我一定要回去吗？雷梦拉问。
2: 当然，拉森太太说，你的头发差不多干了，你不想错过上课吧？
0: 雷梦拉当然不想上课，永远也不想。他的三年级就这么被毁了。
1: 哎，走吧，雷梦拉。
0: 校园猩猩丹尼这次没有取笑他。雷梦拉对于校园猩猩丹尼的同情感到非常惊讶，他不情愿地离开了办公室。他希望丹尼能走在他前面，但是校园猩猩他却和雷梦拉并排走着，不像对手，而像朋友。雷梦拉和丹尼一同走进大厅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走在校园猩猩的旁边，觉得有必要告诉别人这件可怕的事情。他平静地说，
1: 威利太太不喜欢我。
3: 不要让老威利影响你的心情嘛，
0: 丹尼回答说。
3: 他喜欢你，知道吗？他说你是个好孩子。
0: 雷梦拉听到自己的老师被叫做老威利，震惊了一下。不过，听到校园猩猩丹尼这么说，他舒服一些了。他开始喜欢丹尼了，真的。到了教室，校园猩猩大概觉得刚才对雷梦拉太友好了，他回过头摆出了习惯性的笑容说，
4: 鸡蛋头。
2: 哦，
0: 雷梦拉只能跟着他进了教室，持续默读，也就是威利太太说的丢下一切开始阅读已经结束了。全班同学正在练习书写草体字的大写字母，威利太太正在黑板上书写一

0: 个大写的 M， 往下一竖，回到起点，往下，再往上，再往下。雷梦拉的眼光躲避着老师，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小心地写下了字母。他享受着这个过程，心情也慢慢地好了起来，直到他开始写字母 Q。 雷梦拉坐在那里看着草写体的大写字母 Q， 也就是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雷梦拉一直很喜欢 Q， 它是唯一拥有一条可爱小尾巴的字母。他喜欢印刷体的 Q， 但是他不喜欢自己写出来的 Q。 他写得很对，但是看上去却像一个大大的长长的阿拉伯数字二，让他觉得把一个这么漂亮的字母书写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很愚蠢。雷梦拉当时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写草写体的 Q 了，他可以草写他姓氏的后几个字母，但是无论威里太太怎么说，他都坚持用印刷体写 Q。 就这样，威里太太，雷梦拉心想，要是我不愿意的话，你不能强迫我写草写体的 Q。 他又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真正的人了。
1: 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很多我们想出现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故事《海滨雷击遇险记》。
2: 这天下午天气特别闷热，
3: 爸爸带我们去海边吧，
4: 我也想去游泳。
2: 妈妈也说天确实太热了，
5: 今儿预报有雷阵雨呢。
2: 妈妈看看窗外，窗外阳光灿烂，一点儿也没有要下雨的迹象，
6: 不像是有雨啊。再说夏天的雨下不长，说停就停了，我看可以去海边呀。
3: 太好了，少数服从多数。
4: 去海边啦！
2: 平平一家来到海滨浴场，天气虽然炎热，可今天来浴场游泳的人却很少，
4: 人也不多。
2: 平平和安安很快换好泳装，戴好救生圈，跳进了海水里。天气确实很好，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太阳时隐时现，并不暴晒，还有凉凉的海风吹过，让人感到十分爽快。
6: 来，妈妈教你游泳。
2: 就在平平一家人在海水里游得开心的时候，吉吉侠直升机也正在空中巡逻。吉吉侠突然发现，在远处的天上，一大片黑乎乎的云彩正在向这边移动。
7: 金鱼云，看方向在往海边移动，我得去海边转转。
2: 在海滨浴场，妈妈在教安安游泳。
6: 哇，真棒，安安已经会游泳了。
4: 啊，一点都不难嘛，我好喜欢游泳。
3: 爸爸来追我呀。
2: 爸爸和平平在沙滩上踢足球。
5: 行啊小子。
2: 这时海面上空的积雨云迅速形成，天色突然暗下来。
5: 哎呀，看要下雨了，快上岸，要下雨了。
2: 听到爸爸的喊声，妈妈和安安赶紧朝沙滩上的太阳伞跑去。
5: 哦，天气预报还真准呢、啊、
6: 在这儿躲躲，一会儿就停了。
2: 他们要在太阳伞下避雨。此刻吉吉侠直升机飞来了。
7: 哎呀，电闪雷鸣的，容易出事啊。
2: 看到他们一家人都躲在太阳伞下避雨，吉吉侠立刻俯冲下来，变身成一辆沙滩车来到他们跟前。
7: 快上车，
8: 吉吉侠。
7: 打雷闪电的时候在海边待着很危险，得赶紧离开这儿。
2: 一家四口赶紧进入到封闭的沙滩车里。就在吉吉侠沙滩车载着四人迅速驶离岸边的时候，刚才那顶太阳伞突然被一道闪电击中，立刻被烧毁了。 吉吉侠沙滩车来到海边游客中心，这是一栋混凝土建筑。平平他们下了车，赶紧跑了进去，望着窗外的电闪雷鸣和远处已经烧毁的太阳伞，爸爸妈妈的心里真的有点后怕。
5: 刚才好悬呢，咱们差一点也被雷电击中。
0: 我以为海边下点雷阵雨没关系呢。
7: 夏天的海边特别容易出现天气巨变，尤其多发雷电，要格外留神啊。夏天地面与海面因为太阳照射变热，会产生强烈的上升气流，气流在高空中会急速冷却，形成积雨云，带来暴雨和雷电。在海边遇到雷电可是非常危险的，海边没有高大建筑物，在开阔的海面和沙滩上，人就变成了制高点，很容易直接遭受雷击。即使雷电没有直接击中人，而是击中了海面，海水也可能把电流传导到人身上。
4: 哇，幸好我和妈妈赶紧上岸了，
7: 可别掉以轻心，在岸上也不安全。雷击电流可能会通过海水传导到被打湿的沙滩上，站在沙滩上的人也可能被击中。
3: 太吓人了，打雷闪电好可怕。
7: 别害怕，掌握了方法就可以避免危险。在海里游泳、海边玩耍时，一旦看到天气骤变、听到雷鸣，就得赶紧离开，尽快躲到混凝土建筑物里或者是封闭的汽车里，并关好车窗。夏天在海边休闲很惬意，但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对
8: 对，
5: 安全第一。

小朋友们，夏天到海边玩耍的时候，一旦看见天气变化，听到打雷的声音，就要赶快离开，到混凝土建筑物里去，或者是封闭的汽车里，并且关好车窗进行躲避，千万不能继续的在海水里游泳了，或者是在沙滩上乱跑。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康莹杰报道。近日，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在港星第二社区开展践行新规文明通行交通安全亲子宣传活动，引导市民树立文明出行理念，构建亲子共治的交通安全防护体系。活动室内，交警化身专属安全讲师，结合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高频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浅入深地科普交通安全知识。从合规电动自行车辨别、驾乘出行年龄限制，到头盔正确佩戴方式，再到北京市交通安全五步一带新规细则，知识点层层递进。同时，交警还结合真实事故案例，直观指出横穿马路、骑行不戴头盔、饮酒驾车等行为的安全隐患，让孩子与家长深刻认识到违规出行的危害。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为现场儿童发放安全头盔，并手把手指导佩戴技巧。孩子们兴致勃勃地装饰专属头盔，在玩乐中牢记骑行必戴头盔的出行准则。室内课堂结束后，亲子家庭跟随交警有序移步室外场地，停靠在一旁的交通安全宣传车成为焦点。屏幕上循环播放着卡通交通安全宣传片，生动可爱的动画角色，贴近日常的出行剧情，将枯燥的安全知识转化为趣味画面，牢牢吸引孩子们的目光。现场交警趁热打铁，开启有奖问答环节，围绕电动自行车骑行规范、过马路注意事项、头盔佩戴要点等内容随机提问。现场孩子们热情高涨，纷纷高举小手抢答，气氛十分热烈。答对问题的孩子还收获了专属小礼品，让亲子家庭在轻松的互动氛围中了解户外出行安全知识。顺义交通管理支队安监中队副中队长冯伟健表示，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各镇街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营造人人知安全、守规则、重文明的出行氛围，全方位夯实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防线。记者康莹杰报道。在顺义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打造国际一流零空产业体系的进程中，首都机场零空经济区企业中瑞恒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技术创新为核，以服务实体为要，用专业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成为顺义高精尖产业矩阵中的绿色标杆。自2007年成立以来，中瑞恒始终坚守让建筑更节能、让环境更舒适的使命，深耕智慧能源领域，作为提供可确定碳减排效果和碳排放收益的一站式智慧能源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中瑞恒精准聚焦双碳目标，深耕公共建筑、园区、学校、医院等多场景，用技术创新破解节能难题。其自主研发的千牛位智慧能源管理平台，融合 AI 与大数据技术，依托19年积累的4000多个项目数据优化算法，实现供给端与使用端的智能化协同管控，打造无感式节能体验。这种无感节能藏着满满的科技感，提前按照国家标准和用户需求设定好温湿度、含氧量、二氧化碳浓度等舒适健康指标，系统便可根据天气变化和用能负荷自动调控各类能源系统高效运行，无需人工操作。在河北省清河县奥杰大厦能源费用托管服务项目中，中瑞恒通过节能技改与系统赋能，搭配数字孪生系统和智能巡视机器人，实现机房无人化值守，节能效率达25%以上。此项目成功入围二零。

0: 1985年国家级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案例，成为行业示范标杆。凭借强劲的技术实力和丰富实践，中瑞恒在多地打造了标杆节能项目。在商业建筑领域，公司为居然之家北京十里核电部署智慧能源管理系统，覆盖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实现了变配电、暖通、照明等系统的专家策略自动运行与冷热源群控，为中交世通国际大厦实现了楼宇电、水智能监控与能耗分析诊断，在校园场景中为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提供智慧空间解决方案，让校园用电更节能、更精细，后勤管理更省心。从技术创新到场景落地，从资本联动到区域赋能，中瑞恒以19载坚守，践行企业责任与担当。未来，这家深耕智慧能源领域的企业将继续以技术为帆，以创新为桨，扎根顺义，辐射全国，用数字能源技术点亮绿色发展之路，助力顺义打造绿色低碳、宜居宜业的国际临空都市港。记者梁田报道。近日，顺义区2026年国门英才会就业直航计划启动，全国56所高校、103家重点企业代表齐聚顺义，通过政策推介、校企对接、产业实景参访等举措，畅通学子就业创业通道，优化引才育才生态，为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推进会上，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就毕业生引进政策、博士后政策、青创7条政策进行详细解读，为青年学子来京发展明晰路径。顺义区今年推出的青创7条聚焦青年人才在安居就业、创业成长等方面的需求，打造安身、安心、安业的政策支持体系，让青年留在顺义发展的制度支撑越来越厚实。多位在顺义扎根成长起来的青年创业代表、重点企业负责人用亲身经历讲述自己与顺义的故事，有人因嗨酷与顺义结缘，从一场大赛走进一方热土，有人一毕业就选择顺义，从青涩学子到成家立业，这些真实故事共同勾勒出顺义开放包容、宜居宜业的最真实模样。活动现场为新增的15个驻高校人才联络服务站授牌，这些分布在全国重点高校的联络站点将推动生源对接、岗位推送、产学研合作等从阶段性活动转为常态化机制，让产业需求、人才供给、就业服务精准对接。对接会现场，56所高校各自设展，展示办学特色、优势学科及优质生源。企业招聘负责人与高校代表面对面交流，从生源输送、岗位共建到实习见习、联合培养，一系列务实合作在展位前深度对接。本次活动释放应届毕业生、青年就业见习、实习实训等各类优质岗位528个，相关岗位将通过各高校就业网站陆续发布，持续为青年学子畅通来顺就业通道。顺义区将持续立足首都及区域15/5发展定位，深化常态化校地合作机制，不断优化就业与人才服务体系，推动产业、人才、就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国门英才会就业服务品牌，让更多青年人扎根国门新城，成就青春梦想。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

0: 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正确的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 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意，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0: 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0: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块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1: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2合1，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铜陵大战吴霸，其实要说大战呢、啊，侮辱了铜陵的武艺。怎么这么说？并类犀牛吴霸没别，就像那个成年人呢、啊，跟五六岁的小孩动手时，那不差的太多。等锤落下之后，使吴霸不解的是再找铜陵踪迹。哈哈哈哈，朋友一身而起，这叫旱地拔大葱，愣拔高，跳起两丈四五尺高。吴霸仰面一看，牛和，这家真厉害，长翅膀了呢，怎么身子这么轻？他心里有点害怕了，左一锤，右一锤，锤一锤刮风，恨不能一锤把铜陵置于死地，但是锤了半天也没锤着，把他累得是空身是汗。正在这时，铜陵到了他背后了。吴霸而还不住手，啪，手指头正戳在他麻穴上，这下戳上，再想动是势比登天。再看吴霸这乐子大了，一只手的锤在前，另一只手的锤在后，腿是钉子步，身子往前探着，瞪着眼睛，直着脖子，张着嘴，愣动不了。铜陵转到他的面前，把巴掌举起来，在他脑门子晃了晃。吴霸，你服不服？你要不服，我手起掌落，我把你脑袋拍碎。吴霸那眼睛啊，瞪着还

在地上磕响头啊。同路是我授业的老恩师，您收下我这没出息的徒弟吧。这一磕头，雍亲王从后边过来了，哈哈哈哈，海川呐，你真是喜事登门了，嗯，你看见没？人要有了能耐，人品出众，艺业高强，上赶着拜师的姚大师。海川呐，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拉吧他一把，收下吧。爷，他，哎，收下吧。胡吧，本爵给你做主了。哎呀，多谢你老人家。书说简短，佟林又收了个记名的徒弟胡霸。哎，这都是等着转正的。除了穿云博玉虎刘俊之外，这些都不算正式的徒弟。收下之后，真应了那句话了，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一家人了。吴霸点手把红毛太岁泥滚叫过来，列队欢迎，把老少英雄70余人接上麒麟山，进了中平大厅，然后是盛宴款待。这个话题一转，转到墨鱼池这条墨鱼的身上了。这回是一家人，没得可说了。过海云龙斩的吧，这就不知人马怎么拉大网把这墨鱼给抓住。后来穿云白玉虎刘俊给出个主意，刘俊说用不着费那大事。原来我的老师王师古是开药店的，他还是坐堂先生，曾经教给我不少药方，其中有一种药方属于麻醉性的，我开个单儿，按这样去抓药，然后配置好了撒到墨鱼潭里，那鱼它就中毒麻醉了，我们想怎么摆了不就怎么摆了吗？何必兴师动众摊这么些风险呢？嘿，斩大棒说你倒早说呀，要早遇上少侠不就早解决了吗？就这样，刘俊开了个方子，暗方抓药配置好了，命喽了兵撒到墨鱼池。到第二天，墨鱼漂浮到水面上了，何止麻醉呀，已经死了。把死鱼拖到岸上，按着斩大旺交代的，把鱼皮扒下，把两个鱼眼睛抠出去，在鱼眼睛的后面有两颗宝珠。这拖的张鑫一看呢，大小跟乒乓球那个差不多，光彩夺目。大伙谁也没看过这么好的珠子。斩大旺敢独吞吗？拿出一颗孝敬恭亲王。胤禛乐了，哎呀，我这是坐享其成啊，哈，我猜黑了，我收下。嗯，不过斩大侠你放心，你给我珠子不白给，往后我也有重礼相赠。爷，您这么说您就见外了，您能收下就是给我脸上贴了金了。另颗珠子斩大王自己收起来了，鱼皮以后经过抛制做了三身宝甲。这三身他能自己留着吗？其中有一套赠给佟林，佟林转给穿云博玉虎刘俊，另两套斩大旺自己留下了。

0: 怎么分配，想给谁跟我没关系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么佟林既然收了吴霸为徒，那吴霸就得跟着老师走了。麒麟山怎么办呢？吴霸呀跟磕头的把兄弟二寨主红毛太岁泥滚一商议，兄弟我走了，我看你就散摊子吧。真是大家说那句话，咱这当贼的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呀、啊、咱见着好人抬不起脑袋了，我看呐、啊、咱们另谋出路吧。泥滚一看主角走了，我这配角也支不起这架子来，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把麒麟山这些日子的积蓄给喽啰兵分散了，然后放火烧山遣散人马。红毛太跟泥滚也另觅出路，咱不必细表了。佟林带着过海云龙斩子棒，带着病累犀牛吴霸，老少英雄又回到斩吉林休息了一夜，次日起身赶奔云南茂山铁山寺。但是镇东侠考虑到咱这人越来越多呀，七八十号神头鬼脸走到什么地方都招风啊，这不行，最好是化整为零，分散出发，那样不引人注目。跟雍亲王和其他人一商议，大家都同意，就这样就分成小组了，有仨人的，有四个人的，有五个人的，等等不一。咱们单说二猛二坏分到一个组里去了。二猛是谁？牛小子、活儿小子、坏事包张望和小蛮子孔秀，他们四个人分在一个组里了。镇东侠特别关照，把张望叫到面前。张望啊，哎，老人家，你这四个人当中有两个缺心眼儿的，你的担子可不轻啊，你就是小头头。宴路之上照看二猛，在九月初九之前务必赶到云南茂山下天南客栈。你听懂了吗？老人家，我听懂了。路上如果出了闪失和差错，我唯你试问。老人家放心，我一定多加谨慎，不会出事儿的，但愿如此。佟林也叮咛几句，主要叫二猛听张望的话。你们半道上耍驴脾气要不听话，将来我可不答应你们。二猛频频点头，都表了态，大伙开始行动。安家旁人咱不必细说，单说二猛和二坏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第二天就起了身了，一站一站赶奔云南。这天正往前走着，路过个地方叫杜家店，也是个镇店，山村的小镇啊，哎，别看不大，风景秀丽。二坏一商议，咱们及早找个店房就安歇了吧，明天早早的起身，掐手指头一算，至多还有五天的光景就能赶到天南客栈。自从跟老师大家分开，还真就没发生什么事儿，不幸之中的万幸，俩混小子也没耍脾气，因此张望孔就都挺高兴。进了这镇子之后， 旁边就有一家店房叫杜家老店，还真挺大。他迈步一进店房，掌柜的从里边接出来了。二猛二坏一看，这掌柜的小个不大，精精神神的一小老头，说话是干板多字，一对小黄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悠，八字断梁胡，看样不超过50岁。把他们四个人让进杜家老店，他们包了两间房，然后掌柜的招呼着人打来洗脸水、烫脚的水，他们梳洗已毕，落座吃茶，掌柜的陪着唠闲嗑。坏之包张望一抱拳，请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杜，我叫杜奎啊，杜掌柜的。哎呀，恕我直言呐，我看你们这个小镇店不大，可您这店房可不小啊。您修了这么大一座店，这收入够开销的。可以，跟您这么说吧，我开这座店房不图其赚钱，但也不能赔钱。我这人好交朋友，别看我们这个镇店不大，我朋友可不少，一年365天穿梭不断的。那朋友能看着我赔钱吗？要瞅着我这光景不好，大伙儿呢就给扔下俩钱儿。所以呢，我这店吧干得还挺兴隆，这一点您尽管放心。哦，是是是，那就好啊。祝愿杜掌柜的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哎呦，借您吉言，借您吉言。我四位这是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啊？我们从杭州来到昆明府办事儿。哦，哎呀，要到昆明府还得走几天呢。另外呢，我们这个杜家店这个地方风景不错，您要没有急事儿，可以好好溜达溜达。这个地方还有16景，我要有时间呢陪着客人转悠转悠。哎呀，没时间了，那么今后有了空再说啊。要那样，我到前面忙活着去了，客爷用什么尽管吩咐。哎，掌柜的挺客气。这杜掌柜的走了之后，二猛二坏把伙计叫进来，要了爱吃的东西，时间不大也吃完了，四个人分别休息。二坏这些日子真累坏了，因为佟林和镇东家交代过，路上发生事情为他们试问，他们知道东家翻脸不认人，知道佟林那大死脸蛋子往下一沉，谁也担待不起他，因此格外小心，精神紧张，所以觉着乏累。到了这之后，吃的也好，喝的也不错，宽屋大床，就有点乏累了。二坏躺下之后是朦胧入睡，可是二猛啊来精神了，牛小子跟虎小子睡不着，俩人躺了一会儿又起来了，到院里来回散了散步，一看这日头啊已经落下去了，还没到掌灯的时候，怎么在这屋里觉着闷得慌，在院里也憋得慌，咱到门口溜达溜达。二坏也不知道啊，这二猛就离开店房了，站在这个当街东瞅瞅西看看，在这看热闹。正这么个时候，他们发现在官道之上来了一匹金睛白毛大骆驼， 这玩意儿在这儿还很少见呢，二猛还没见过。这大骆都是白毛，黄眼珠，白的那个干净劲儿就甭提了。再看骑骆驼这个主，大辫儿，身穿蓝布裤褂，腰里系着带子，背后斜背包裹，手拿打马的藤条。另外，在骆驼那脖子上还拖着挺沉的搭链，这个搭链呢就是口袋，里边装着不少零碎。最惹人注目的是，搭链里头床着一条冰刃，露着金乎乎拔楞的嘎子，是一条紫金魔云降魔杵。牛小子就使这家伙，牛小子一看就喜欢上。虽然这杵没拽出来，没掂掂分量，不过估摸着这分量跟我这差不多。哎呀，莫非这主也会使神杵？傻英雄心里盘算着，一看这骑骆驼这人，牛小子乐了，一捅身旁的虎小子，哎，我说你看见没？这怎么长得跟你一模样啊？跟一个模子扣出来的差不多。虎小子，你看，可不是吗？我会分身法呀，怎么一个人变成俩人了？我这位这个头，这脸膛，这个眉毛，这个眼睛，这个鼻子，这个嘴儿，五官这个轮廓，跟自己一般不二。因此虎小子也乐了。骑骆驼这个主呢，这会儿也到了杜家老店店门前了，低头看了看二猛，当他发现干虎的时候也为之一愣，大概他心里也是想呀，怎么世上人长得相似的真有啊，这主活脱就是我，所以他也发愣了。这会儿到了店门前，甩凳从骆驼上他跳下来，把那马鞭往小手指头上一挂，牵着骆驼站在门前就喊：杜大哥，杜大哥。那掌柜的杜奎从里边出来了：哎呀呀呀，哎呀，我的兄弟，我的兄弟，有人跟我说你这两天就到我这儿来，我正盼着你呢，你真来了啊？可不是，按理说昨天晚上我就应该到，遇上个老熟人啊，非把我留住喝酒，耽误了大半天的时间。老兄没着急吧？哪里哪里，没着急，来来，往里请。我这骆驼得好好派人经管着，包草包料，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当天还得走呢。这是我的脚力，我还得骑着用呢。你放心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忙人，耽误不了你的事儿。伙计，掌柜的来了。把骆驼牵到后院去，刷洗验溜，懂吗？
1: 我明白，
0: 交给我了。
2: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多年后，老人看着来时路，有人悔不当初，有人难得糊涂，有人感慨万千，说你我不过一般。

0: 嗨，你好。
1: 我不是阿佑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阿佑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宴。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当清宫剧里娘娘们还在为争宠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有一个神秘的地方却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那就是传说中的新者库。新者库这三个字啊，不仅在各类古装剧里面频频地露脸，2024年频上热搜的新者库幼儿园更让这个传说中的古代机构备受关注。当然这个词儿用在幼儿园这儿不太合适，因为那家幼儿园主打的是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让他们无论是家务做饭还是养动物样样都行，这可与从事苦劳役有明显阶级差异的新者库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如果我跟您说，在清朝皇帝看来，新者库并不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制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甚至是一种优待，甚至在新者库里还出过皇后和重臣，您信吗？那么新者库在清朝究竟是怎么存在的？同在新者库里却也分三六九等，新者库到底出过多少高官和皇后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新者库里的故事。新者库是满语新者库特勒阿哈牛录的简称，其中新的意思是金斗，就是一种粮食的器皿，一金斗等于一斗八升。者库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粮米，新者库这个词直接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包衣管领下十口粮人，也就是说新者库指的就是管理下人的包衣组织。那么什么是包衣呢？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经常听到过包衣出身或者是包衣奴才，就感觉只要提到包衣一般出身都不咋地，事实也确实如此。包衣在满语当中叫做包衣阿哈，是满洲贵族对于家奴的统称。包衣的来源和构成非常复杂，有的包衣是皇家一直以来就有的世袭奴隶，还有的是自愿入宫为奴的满族人，在战争当中被俘虏的汉人有的也会变成包衣奴才，种种情况不一而足。新者库也属于包衣的一种，但情况比较特殊。新者库里边都有什么人呢？咱就拿雍正朝的规定来举例子吧。根据清代内务府档案记载，雍正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35年12月27日，内务府奉旨，以前八旗拖欠钱粮人等，因限满不能完纳，提参将本人或子孙治罪，入新者库。当时因为国库的钱粮亏空，雍正本人对经济犯罪深恶痛绝，所以他提出八旗子弟里面有恶意拖欠钱粮。

籍贯身份，而这种身份是世袭的。新者故人中很大一部分被称之为原罪新者故人，意思就是说他们是触犯了法律的罪人。在史料当中经常出现官员其人获罪，即墨为奴，这些所谓的即墨为奴者，即是罚入新者库为奴。比如康熙朝原任浙江嘉善县知县的范弘毅是镶黄旗汉军，涉案银两是44921两，草米7011石7斗。经过追查，范家家产尽绝，无可着追，范弘毅已故，于是将其家属送入内务府新者库。还有些官员呢，隐秘家产，一旦被查出会从重治罪。比如说康熙雍正时期，两朝元老原任参领的沈竹系镶白旗汉军，查出其拖欠各项银两总计13500两之后，一分不交，完全不打算赔付。经和其参奏之后，刑部官员专门来旗下衙门对此人严刑加训。上了夹板之后，沈竹老实多了，吐出的家产远远超过了欠款，最终全部财产入关，沈竹拟斩刑，并将其家属8口送雍和宫入新者库。这可真是自讨苦吃，早一点交出来多好呢。除了欠债贪污的入新者库之外，清朝人入新者库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因断案徇私入新者库者，有因私造制钱入新者库者，也有因雕刻假印黄领库银被贬为新者库的。总之，入新者库是一种不法其人官员的有效打击手段，尤其是对涉嫌经济犯罪的其人官员。然而即使都是被发配到新者库，新者库里头也一样分369等。为什么这么说呢？总体而言，在新者库里，镶黄、正黄、正白这上三旗的待遇高于其余下五旗的人。京师新者库人高于盛京新者库人，城内比如说在雍正时期就有规定，犯罪官员其妻子在上三旗及下五旗宫中左领者入内务府新者库，在下五旗入各王宫新者库。意思是说，如果是镶黄、正黄、正白这上三旗出身的8旗子弟，或者是下五旗里边级别较高的官员，通常会进入内务府的新者库，成为皇上的家奴。但如果是下五旗出身，就会入各王宫的新者库，给王宫当家奴。根据不同的民族，新者库也有对应的安排。咱前面说了，满人、汉人都可以入新者库，但相对而言，旗人入新者库往往能留在一个较好的位置，汉人一般会被安排到庄屯里世代种田。在影视作品当中，若是被某人被罚入到了新者库，接着荧屏上就会出现此人洗衣服、扫地、擦窗户，甚至是刷马桶画面。但实际上和耕田这种真正的体力劳动相比的话，在内廷或者是府邸从事一些尘土洒扫之类的工作算是非常轻的。这也就要说到城内新者库人和黄庄新者库人的巨大区别了。其实咱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负责卫生清洁和设备维护的那些新者库人，应该是属于上三旗的新者库人，他们主要在皇城服役，干的活叫内廷洒扫胡事。如果是在雍正和宫或者是王宫府邸当差，则主要从事的是看守板房、灯油、急件、花红墨、糖芽、
喂牛、喂羊或者是马匹，以及打洗脸水、制作米面饽饽等差事，比较接近后勤的工作范畴。而如果在近郊的陵寝附近的话，新者库人就要负责拔草、修园、挖土、烧砖，从事一些土木劳作。和城内新者库人相比，屯庄新者库人要辛苦得多。有学者考证过，这批人不仅要在粮庄从事农事劳作，还要在瓜果菜园密户、维户、鹰户、鸭户、雀户等机构服役。除了每年要上缴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之外，还要不定期的服劳役，包括不但限于上山采挖野味、挖人参、补路、运输、修理房舍，甚至要临时充当王公贵族的劳动力。新者库中的妇女主要负责如做祭品、针线活、打洗脸水等杂物。皇室后妃各宫都配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侍奉各宫主人日常起居生活，也就是宫斗剧中落败的妃子们动不动的就被打入新者库服劳役的原型。一般来说，多数新者库人只能够世代为奴。那么是不是新者库出身便走投无路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我跟您说新者库里还出过皇后和高官，您信吗？首先，新者库出身的女子可以成为宫女，甚至有机会成为皇上的妃嫔。比如康熙的梁妃卫氏，他的儿子八阿哥在后来九子夺嫡的事件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再比如乾隆的令妃卫佳氏，也就是古装宫廷剧《延禧攻略》当中的女主角魏璎珞的原型。她不仅改变了自己新者库出身的命运，还成功的当了皇后。其实魏佳氏的祖上原本并非是新者库出身，她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五世祖寿恩。寿恩曾经是明朝廷的千户，后来投降了后金，便被正式的编入了汉军正黄旗。但因为寿恩在征讨南明期间触犯了逃人法，而被摄政王多尔衮贬为内务府正黄旗包衣新者库管领下人。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魏佳氏的祖上成为了新者库人。魏佳氏在内务府选秀当中成为了孝贤皇后身边的宫女，在孝贤皇后的推荐之下，魏佳氏成为了乾隆的妃嫔，被封为贵人。之后她又被封为令嫔、令妃，然后又因为母凭子贵被封为令贵妃。在乌拉那拉氏失势之后，魏佳氏被封为令皇贵妃，执掌六宫直到病逝。在皇十五子嘉亲王永琰被封为皇太子时，乾隆下旨追封皇太子生母魏佳氏为孝仪皇后。虽然有学者认为，如果魏佳氏不是新者库出身的话，或许在生前就已经被选为皇后了，但这也依然不妨碍魏佳氏成为清史上最有名的新者库皇后。至于新者库出身的男子，其实也有机会入朝为官，有所作为的。比如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名臣喜塔腊、来宝便是最好的例子。他不仅自己功成名就，还让他的喜塔腊家族出了一位生前就被封后的女子。这位皇后就是嘉庆帝的发妻、道光帝的生母孝淑睿皇后。对于这位皇后，历史上也存在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嘉庆帝的孝淑睿皇后是整个大清出身最低的一位皇后。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孝淑睿皇后出生之前的26年，整个喜塔腊氏一族全是包衣，甚至还是新者库出身，自然算得上是非常低微。但孝淑睿皇后的出身和乾隆的令妃情况又有所不同，令妃是通过皇后推荐成了妃嫔，而孝淑睿皇后则是乾隆亲自给儿子挑选的嫡福晋。怪了，
在如此注重门第的清朝，乾隆却给自己的儿子选了一个新者库出身的皇后，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要知道，雍正给乾隆挑选的富察氏，背后有着贵族富察氏一族的势力，尤其是孝贤皇后的伯父，还是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朝廷重臣。怎么到了乾隆这儿，给儿子挑选的媳妇就这么寒酸呢？事实上，乾隆为儿子挑选希特拉尔氏，道理和雍正也是一样的。首先要知道，希特拉尔氏家族的地位其实并不低。在大清入关之前，希特拉尔氏一族非常的受太祖和太宗皇帝的重视，甚至因为喜爱希特拉一族，还特意的委托他们看守大清的皇陵。然而这份喜爱却让希特拉一族哑巴吃黄连。怎么呢？咱知道啊，离领导越近，升职加薪的机会就越多，若离得远了，那即便是金子也不一定能够发光。因为世代看守皇陵，希特拉尔氏一族远离京城，远离皇帝、皇后、皇太后等人，所以一直没有机会晋升，就一直在上三旗里当包衣。虽然这个家族地位不算非常显赫，但家里出个福晋还是没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希特拉家族当中出了一位在朝中举足轻重的重臣，帮助全族彻底摆脱了包衣身份，并且让新帝坐稳了皇位，这才让希特拉尔氏成了皇后。这个人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希特拉莱堡。可以说，莱堡是整个大清新者库中最励志的一号人物。希特拉莱堡的人生履历十分精彩。一开始他隶属于内务府新者库，有幸被选中去当了侍卫。在康熙朝的时候，莱堡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宫廷侍卫。在康熙去世的前几年，莱堡也只是个三等侍卫，并没有太多的作为。到了雍正登基以后，莱堡成功上位，担任了内务府总管一职。但没想到，由于没能处理好皇帝和连亲王之间的矛盾，他又被革职严惩，这也就是一时的备孕而已。后来因为办事得力，又被重新启用，不仅被任命为内务府总管，还兼职了工部尚书。雍正朝的时候，莱堡已经是官至正二品了。要知道，从新者库出身，官居二品已经很少见了。不过这并不是莱堡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到了乾隆时期，莱堡更是了不得了。乾隆皇帝重视莱堡到什么程度呢？咱们简单的来列举一下。乾隆十年，莱堡成了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乾隆十三年，他又被加上了军机大臣的头衔。第二年，因为参与大小金川之战立下功劳，莱堡成了太子太傅，还同时掌管了兵部和刑部。乾隆十六年，乾隆又让莱堡掌管吏部。十年之后，乾隆又让79岁的莱堡来监管礼部。您仔细想想，当时国家只有六部，莱堡一个人掌管了四部，可见乾隆当时对他的喜爱程度到什么程度了。这么说吧，即便是咱们熟知的张廷玉、鄂尔泰这两个人的权力巅峰时期加起来，还比不上莱堡一个人。理所当然的，莱堡得到了乾隆的圣旨，把自己全族的正白旗包衣抬成了满族正白旗。可以说啊，他不仅带领自己的家族彻底摆脱了包衣身份，而且还直接的被抬入了满族的上三旗。所以在孝淑睿皇后出生的时候，整个希特拉尔氏全族已经摆脱了包衣身份20多年了。作为满族正白旗出身的适龄女子，孝淑睿皇后自然可以正常的参加选秀，而不管是为了缅怀莱堡，还是看重希特拉尔氏一族，皇帝把希特拉尔氏，也就是后来的孝淑睿皇后赐给了儿子当福晋，都是合情合理的。说了半天呢，新者库出身到底是低还是高呢？在清朝到底属于什么地位呢？可以说，新者库人这个出身肯定不能和满勋贵族
官宦世家相比，虽然也属于包衣，但实际上默认为地位比包衣管领下人要低。不过这个高低也是相对的，咱都认为清朝后宫的宫女出身低贱，但实际上有些宫女的出身啊，甚至比皇帝的妃嫔还要高很多。所以宫女出身低只是相对宫内出身高贵的主子而言的。咱们再来举个例子，看过《甄嬛传》的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电视剧里头有一个叫叶莱依的，就是那个比较拽的妃子。他在剧中，太后对这个拽妃是很不满意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新人进宫了吗？什么新人呢？怎么臣妾不知道啊？皇帝觉得你贤德好性子，只有赞成没有反对的，所以什么人都敢往宫里了。太后别生气，只不过是身份卑贱些罢了，就像是从前的妙音娘子那样的下人一样，再不济是个新者库贱奴而已。新者库贱奴好歹也是个官奴的后人，皇上这回挑的可是个多才多艺的百骏园里头驯马的丫头。这么看来呀，在皇室服务的人群当中，新者库人决定不是出身最低的。不仅如此，新者库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是很不错的，他们可以有自己固定的私人产业，比如房屋田地可以租出去收租，比如镶黄旗管领下护军福海，在良乡就有一顷85亩地出租。这些人所拥有的田地，有的是自己的俸禄银子买的，有的是祖上留下来的，还有的是朝廷分配给的官地。如果是当官的新者库人，财产还会更多。不过新者库人还是都需要服役的，不管是服务于皇室，还是服务于宗室王公，或者是当兵上战场，都需要有一定服役的时间。所以这会导致他们虽然拥有田地，但是并没有时间耕作。为此康熙还下过一道圣旨，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是说，没有时间耕作的可以将自家的田地交给专门的官员去管理，如果没有工作的可以领取粮食，服役的新者库人都可以领月俸，押甲上战场的则可以每月领军饷。这么看来，他们的生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富裕的，尤其是到了清朝中后期以后，八旗子弟甚至反而不如新者库人的生活过得好了。不仅如此，在雍正朝以前，因犯罪被贬入新者库的人还有入仕的权利，比如康熙朝时期的大臣徐元梦，徐元梦的家族舒穆禄氏，原属于满族的正黄旗，但因为徐梦元被弹劾，整个家族入了内务府，成为新者库人。六年以后，徐元梦的仕途重新开始。一开始他在内务府会计司当个小官，后来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了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成功地摆脱了新者库的身份，帮自己和整个家族都恢复了正白旗的旗籍。不过到了雍正朝时，皇帝把这一权利给取消了，不仅罪人本人不能入仕，他的家人后代都不可以。可到了乾隆朝呢，乾隆又做了改变，他下令除了本人因罪入新者库不能再次入仕，其家人后代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入仕，也算是网开一面了。之前咱们看过的电视剧，一提到新者库，宫女太监马上会面露惧色，似乎谁也不愿意沦为他人家奴。与大众印象不同的是，在清朝人眼中，新者库并不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制度，甚至在某种制度上是对八旗子弟的一种优待。虽然按今天价值观来看，一个人被罚入新者库也许丧失了很多权利，但在普遍严刑峻法的古代，无疑是从轻发落了。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75集。
6: 来到公安局办通关证明的杨欢趁机溜进了刘曼丽所在的机要室，万万没想到接踵而至的高大侠和高守平的一番对话让他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机密文件。高大侠来公安局原本是来找傅家庄，希望在方若愚的房间里装窃听器，没想到不但傅家庄坚决反对，连高守平听了也说他是胡闹。
7: 我要揪出晚匣子的狐狸尾巴，除掉特务，怎么还成了胡闹啊？
8: 方先生不是你想的那样，人家是好同志。
7: 守平，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你这么替他说好话？
8: 你都怀疑人家一年多了，可根本找不到证据。
7: 那是他藏得深。
8: 我不跟你争论这些，装窃听器的事儿，你想都别想，死心吧。
9: 高大侠，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告诉你，我也不支持你，我还要告诉方先生小心你。
8: 姐走吧。
7: 嘿，你别拽我守平，我自己走。
6: 刘曼丽迅速关紧了房门，又将房门反锁，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里屋门开了，刘欢飞奔出来拥住了刘曼丽。刘曼丽伏在杨欢肩头微微发着抖。
9: 你也快走吧，吓死我了都。
10: 曼丽别怕，来亲一下。
9: 别，快走吧，晚上我送你。
6: 刘曼丽还记得杨欢提到过今晚11点文工团将搭乘轮船去往烟台，话音未落只觉手心一凉。刘曼丽低头一看，是杨欢将一枚银光闪闪的钥匙塞在了他手里，还意味深长地冲他笑了笑。
10: 这是我宿舍的钥匙，早点来啊。
6: 刘曼丽涨红了脸，在杨欢怀里不由贴紧了几分。杨欢暗暗一笑，认为这是自己的巨大的魅力起了作用。可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刘曼丽两眼发直，像是沉浸在了巨大的不安当中。房门弹开，刘曼丽探出了头，假装不经意地朝四下看了一眼，走廊里空空荡荡。刘曼丽回身点头示意，杨欢这才闪身出来。
9: 晚上见。
6: 走廊尽头卫生间门开了，出来的正是高大侠。他无意间抬眼一瞥，只见楼梯口一片阳光穿过阳台洒落进来，覆盖了紧紧相拥的一男一女。男人的面目在刺眼的阳光下显得模糊不清，没等高大侠看个真切，他便松开了女人，转身离去了。
7: 谁啊，在这就搂搂抱抱，太不像话了。
6: 女人的目光紧随着男人下楼，直到他的背影消失不见，这才转过身来。转身的瞬间，高大侠与女人同时呆住了，那居然是刘曼丽。
9: 大侠，咱们都是女人，你就给我留点脸吧。
6: 高大侠随着刘曼丽进了机要室，黑着脸仍有些没缓过劲儿来。他能理解刘曼丽对爱情的渴望，也能理解恋人之间分别前的恋恋不舍，可在公安总局里头公然搂搂抱抱，未免太过奔放了一些。
7: 我就觉得屋里不对劲儿，怪不得你老挡着我不让我进去。
9: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 高大侠呀，高大侠，你以为寡妇就这么容易当啊？晚上没人说话，光有个冷冰冰的被窝，那哪是被窝啊，就是冰窖啊。
7: 行了，你还哭，有胆在公安局干这个，你俩这是要上天呢。这要让别人发现了，守平还有脸待在公安局啊？
9: 没脸，是没脸。
6: 刘曼丽掩面而泣，突然间她毫无征兆地猛地站起身，低头便朝墙上撞去。高大侠眼疾手快，

0: 一把抱住了刘曼丽。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2: 死，你让我死。
0: 刘曼丽在高大侠怀里拼命挣扎，在他想来，这事儿让向来大嘴巴的高大侠知道了，还不等于半个大连城的人都知道了吗？往后他在大伙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来呢？
1: 你冷静一点儿，
2: 我没脸活了。
1: 哎呀，你也别寻死觅活了，今天这事儿我烂在肚子里总行了吧？
2: 你可得说话算数。
1: 算数。
0: 两人又心不在焉地说了两句，见房间里的气氛实在尴尬，高大侠只得起身告辞。而高大侠走后过了好半天，刘曼丽仍然没有回过神来，甚至连高守平抱着材料走进来都没发觉。直到高守平板着脸咳嗽了两声，刘曼丽这才猛然惊醒。
2: 守平啊，你啥时候进来的？也不吱一声。
3: 嫂子，我都进来老半天了，你怎么不关门呢？这可是机要室，万一有坏人进来怎么办？
2: 我今天脑袋有点疼，精神头不太足。你老看我干什么？
3: 我姐刚才走，特别不高兴，拉着个脸。
2: 她说什么了？
3: 先别管她，说说你的事吧。
2: 我千叮咛万嘱咐，他答应的好好的，还是快嘴快舌说了，我求他求半天都白求了。
3: 虽然你是我嫂子，可是我还要说，你确实犯了严重错误。
2: 我知道我错了，可这种事儿谁能说出口啊？要不是实在瞒不住，我也不能说。阿守平，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嫂子，伺候你那么些年，你可千万别向你解释的，再说出去我就真没脸了。
3: 没脸都是小事，关键是造成的危害我们都难以想象。
2: 我是不该让他进办公室，可他来也不是光为找我，他还有正经事办。
3: 他的正经事就是找完傅大哥再来找你找我。
2: 啊，他还找你了？这说的是到底是不是杨欢啊？
3: 傅大哥不给他窃听器，他就来找你这儿要，肯定是因为谁也不给他，才蔫头耷脑走了。哎，刚才我跟他说话他都没理我。
2: 原来说的是高大侠呀。妈呀，吓死我了。
0: 刘曼丽立即明白过来，是自己紧张过度了。高大侠并没有向高守平透露今天的事情，高守平是来责备他违反保密纪律，让高大侠这个闲杂人等进机要室的。不过倘若连放高大侠进来都是严重违反纪律，那杨欢躲进机要重地又算是什么呢？想到这里，刘曼丽的头真的开始疼了。
3: 嫂子，还有一件事，你是不是撒谎了？
2: 是什么事儿？
3: 你的脸色都告诉我了，刚才我姐在，我没好意思说破。是不是保险柜的密码你没有重新设置？刚才问你的时候，嫂子你那心虚的模样我都门儿清，你就根本没修改过保险柜的密码。保险柜的密码可是机密中的机密，这么长时间你都不改，存在多大的隐患你想过吗？
2: 我一直想改，就是不太会改。
3: 你不会改早说呀，也不能拖这么久。哎呀，也怪我，这阵子忙东忙西的，居然把这茬给忘死了。
0: 片刻之后，保险柜的门被骤然拉开，得知了保管公安局机密文件的保险柜使用的仍是胜利前的旧密码，高守平立刻决定要对保险柜里的文件进行检查。这个疏漏确实太大了，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见到那份筹建兵工厂骨干专家表的瞬间，高守平脸色大变。
3: 完了。
2: 什么完了？
3: 这份名单被人动过，我交给你的时候故意在这里加了根头发，可现在这根头发没有了。
2: 啊，是不是加在别的地方了？
0: 刘曼丽嘴上打着岔，心里却没来由一哆嗦。 杨欢的笑脸在他面前一闪而过，一种不安猛然升起。这份不安让他不自觉地攥起拳头，却发现手心里已经满是冷汗。
3: 不可能，就夹在第二页。我拿出来文件之后，谁还来过？
2: 我登记的时候翻了翻，可能翻掉了。看你一惊一乍的，吓死人。错了记号也不给我通个气儿，这是不放心我呀？
3: 不放心你能把文件交给你吗？
2: 哎，行了，你赶紧把密码改了吧。
3: 这个密码除了你我，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嫂子，你想什么呢？你看，我批评几句还闹上情绪了。
0: 刘曼丽没有回答，却愣愣地看着面前的保险柜，隐隐意识到自己到底还是上了当。拿到了文件照片的杨欢几乎是毫不迟疑地来到了梁运洋行。
4: 大姐，这下我和你一起立下大功了。
5: 别高兴得太早。
4: 怎么？
0: 马苏苏在惊喜之余却也不免忧虑，目前他们暂时没有能力独立冲洗相机中的胶卷，这意味着只能选择外面的照相馆来冲洗照片。以目前苏联人对国民党的态度以及共产党在大连城内对特务行动不间断的打击来看，这势必会是一项极具风险的工作。
5: 在青泥洼街面上有很多老资历的照相馆能把照片快速洗出来，但是现在我和京系都在这儿混了个脸熟，不方便去。杨欢，你直接带着胶卷去吧，即便出现了问题，洋行这个据点也不会被暴露。
4: 大姐，你这是把我豁出去了？
5: 怎么，你不愿意？况且于公于私都有你的好处。
4: 知道了，保证完成任务。
5: 这就对了，等你演出回来，我给你白酒接风。
0: 正午刚过，天际卷起了浓厚的阵云，高大侠伫立在河边，默默凝望着结冰的河面，忽然沉沉叹了叹气。傅家庄和高守平今天对他表现出的不信任着实令他伤心，而刘曼丽不清不楚的秘密恋情也缠绕着他的思绪，没来由的他忽然想念万德福了。
6: 老万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很久以前他和万德福就这样行走在河边，尽管他们聊的内容与浪漫搭不上边，多半是商量如何制作可以瞒过日军搜索的炸弹，而后安置在重兵把守的仓库里，可时至今日，当初的惊心动魄放在如今竟也变成了值得缅怀的回忆，而曾经近在咫尺的人如今却是离家千里。
6: 老万毕竟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才去牡丹江的，这么长时间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哎，别别别，也不想人家点好。
0: 万德福已然出发大半年，至今仍杳无音信。东北大地上，廖耀湘的新六军和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打得非常激烈，倘若万德福在路上发生什么意外，高大侠的后半生大概都要在自责与愧疚中度过了。
1: 哎，老万，哎，老万，你回来了！哎呦，
0: 大概是内心的思念过于沉重，高大侠甚至误将街面上的一个行人认作了万德福，急急忙忙追了他大半条街，直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跟丢了，才怅然若失地停住脚步。
6: 哎，人呢？难道认错了？哎，老万一天不回来，我就惦记他一天。可我到底是惦记他呢， 还是惦记我的清白？哎，
0: 高大侠心里闷得难受，很想找个人诉说，想来想去，他找上了万春英。
6: 春英，最近有你爸的消息吗？他说过什么时候能回来吗？
7: 没有，大侠姐，你这是怎么了？
6: 没事，出去这么久也没个信儿，就是惦记他。别看你爸是个驴脾气，人真好，我都有点想他了。
7: 哎，谁说不是呢？他去干什么了？什么时候回来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都上火，可也没办法。
6: 好，陈妮，你也别太担心啊。老万，我们一起工作那么些年了，他比我经验老道，还经常照顾我，出个门不叫事儿。那我先走了啊，不打扰你工作了。
0: 万春妮交班后，急忙来公安局找傅家庄和高守平打听他爸的消息，毕竟他爸去牡丹江是执行任务。
8: 高大侠真说想老万了？
3: 我姐真说想万叔了？
7: 我还骗你们不成？我爸到底干什么去了？怎么连个信也没有？
3: 春妮，别哭，别哭。
9: 春妮，别太担心，老万这次啊，不是去执行什么危险任务，我们应该相信他，兴许现在已经得到好消息，正在回来的路上。
0: 从傅家庄办公室出来，万春妮和高守平寻了一块僻静地方，两个年轻人静静享受着难得的独处时光。万春妮缓缓平复了情绪，这才向高守平说起了高大侠今天的举动。
3: 我姐就是太想让万叔回来，好证明他的清白。
7: 大侠姐怎么了？怎么不清白了？
3: 没事，就是正常的调查。
7: 那大侠姐说想我爸怎么解释？他俩要在一块儿了，咱俩就只能分开。
3: 不可能，我姐早就说了，她跟万叔不可能在一块儿。
7: 可是，
3: 春妮，最近公安总局事情特别多，我要是一时顾不上你，你可别埋怨我。
7: 我知道，有空你就去坐坐我的电车，能见上你一面，我就踏实了。
3: 春妮，对不起。
7: 多亏了有飞燕姐，没事的时候她能陪陪我。对了，守平，有件事，你能帮我问一下傅大哥吗？
3: 什么事儿？
7: 问问他，到底喜不喜欢飞燕姐？
9: 春妮问我这事儿，怎么，他要给我做大媒啊？
3: 春妮和袁飞燕关系特别好，春妮跟着他学唱歌。
9: 嗯，你家春妮学唱歌，就得让我做牺牲品啊？
3: 不是，就是问问。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告诉春妮。
0: 傅家庄慢慢倚在靠背上，凝望着天边的霞光，似乎是陷入了沉思。在玫红色的晚霞投射出的光芒之间，傅家庄回过神，对高守平一笑，笑容里像是对晚霞美景的赞叹，又好像掺杂了其他的情愫，让高守平一愣，还没琢磨出滋味，就听到了傅家庄的答案。
9: 你让春妮说，飞燕同志歌唱得好，人也漂亮，我希望她能有自己的幸福。袁飞燕是聪明人，他会明白的。
0: 霞光渐渐隐没在天边，暮色向着大地覆盖。袁飞燕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从浴室出来，穿过了安安静静的走廊，向着宿舍走去。最后一抹天光照着女孩姣好的曲线，为她披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走廊尽头，杨欢斜靠在墙边，眼睛忽然一亮，兴奋地朝着袁飞燕吹起了口哨。
10: 飞燕，排练完了？
7: 团长他们还在排，我都不用排了，回来拿点东西，正好休息一下。
0: 袁飞燕轻快地从杨欢身边走过，发丝的细细水珠落在了杨欢的脸上。 杨欢回味着空气中浮动的发香，回身去看袁飞燕远去的背影，目光紧盯着姑娘长裙下的白皙足踝，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文工团宿舍大院门前，方汝瑜推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女儿今夜将要去往隔海相望的烟台进行演出，她预备着临行前送她一程，带她出去吃一顿好的。一路循着老师傅的指引，方汝瑜辗转来到了袁飞燕宿舍楼下，照着门前的号码，方汝瑜一间一间数了过来，
11: 103、104。
0: 袁飞燕立在镜子前梳理着如墨的长发，房门虚掩着，一双脚出现在门前，袁飞燕对此丝毫没有察觉到。杨欢闪身进了屋，袁飞燕一惊，
7: 杨欢你怎么随便进？
0: 袁飞燕一句话还没说完，杨欢已经反手锁死了房门，一个箭步朝袁飞燕扑过来，变声不测，袁飞燕毫无防备，等回过神来已经被杨欢紧紧抱住。袁飞燕绝没想到杨欢竟然如此胆大包天，拼命挣扎。
4: 飞燕，你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
7: 杨欢你个混蛋，放开我，你放开我。
4: 飞燕你就别喊了，你不知道咱们本就是一家人，生米做成熟饭早晚的事儿。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万里长城》，作者余光中。那天下午，心情本来平平静静，既不快乐，也不快乐。后来收到元月三日的《时代周刊》，翻着翻着，忽然瞥见一张方方的图片，显示一帮外国人站在万里长城上，像是给谁当胸猛捶了一拳。他定睛再看一遍，是长城，质叠俨然，朴拙而宏美。那古老的建筑物雄踞在万山脊上，弯弯延延，一直到天边。是长城，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而那些外国人竟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亵渎地笑着。他娘的，一拳头打在桌上，烟灰缸吓了一大跳，什么东西站在我的长城上？四个小女孩吃惊地望着他，爸爸出口这么粗鄙，还当着他们的面，这是第一次。爸爸，最小的季山不安地喊他，没有解释，他拿起杂志，在余怒之中又看了一遍。是长城，他喃喃说，然后他忽然间推椅而起，一口气冲上楼去。在书桌前温坐了至少有半个钟头，盛怒渐渐压下来，积成坚实沉重的悲壮。对区区一张照片，反应那样的剧烈，他自己也很感到惊讶。万里长城又不是他的，至少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生在江南，柔橹生中多水多桥的江南。他的脚底从未踏过江北的泥土，更别说见过长城。可是感觉里，长城是他的。因为长城属于北方，北方属于中国，中国属于他，正如他属于中国。几万万人只有这么一个母亲，可是对于每一个孩子，他都是100%的母亲，而不是几万万分之一。中国，他只到过九省。可是美国，他的脚底和车轮踏过28州。可是感觉里，密西根的雪、犹他的沙漠、加州的海都那么遥远陌生，而长城那么近。他生下来就属于长城，可是远在他出生之前，长城就归他所有。从公元以前，长城就属于他的祖先，天经地义。他继承了万里长城每一面墙，每一块砖，继承了，可是一直还没有看见。几十年来一直想抚摸、想跪拜的这一座遗产，忽然为一双陌生的鲁莽的脚捷足先登，这乃是大不敬。长城是神圣的，不容侵犯。长城是中国人长达万里的一面哭墙，仅有一面墙的一座巨庙。伏尔泰竟然说它是一面纪念碑，金像恐怖，令他非常不快。也许长城是每个中国人的脊椎，不容他人歪曲。看到外国人站在那上面，他的愤怒里有妒恨，也有羞辱。竟敢吊儿郎当地站在我

0: 中国人，一个中国人究竟是谁？他评比思索了一会儿，有了。从抽屉里他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翻过面来注道：这就是我，你问大陆就知道的。然后他把信纸叠好，把照片夹在里面，一起装进信封里。该贴多少邮票呢？他迟疑起来，这倒是一个问题。他想和太太商量一下，太太不在房里，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一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的眼中，霜已经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就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几十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来的少年呢。愈想愈不妥当，最后他回到书房里，满心烦躁地把信撕了个粉碎。那张照片分成了八块，他重新坐下来，找出一张明信片，匆匆写好，就走下楼去，披上雨衣，出门去了。请问，这张明信片该提多少邮票？那位女职员接过信去，匆匆一瞥，又皱皱眉，然后忍住笑说，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那不是地名吗？他指指正面，万里长城，就这四个大字。他的眉毛扬得更高了，这就是地址。告诉你不行，连区号都没有一个，怎么投递呢？何况根本没有这个地名。其他的女职员全围过来窥看，大家似笑非笑地打量着她，其中的一位忍不住念起来，万里长城我爱你。哎呀，这算写的什么信吗？笑死了，这种情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王家香，我问你，万里长城在哪儿啊？王家香摇摇头，抿着嘴笑。一封信只有七个字，另一位小姐说，恐怕是世界上最短的信了吧。才不，她吼叫起来，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信，可惜你们不懂。这个人好凶啊，围在他身后的寄信人之一忍不住了，他从人群当中夺门逃出来，把众多的笑声留在邮局里。你们不懂，他回过身去挥拳一吼。猫鱼赶到电信局已经快要黄昏了，那里的职员也没有听说过什么万里长城。对不起先生，一个青年发报员困惑地说，这种电报我们不能发，我们只能够发给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不能发给一个空空洞洞的地名。先生，您能把收方写得确定些吗？
1: 不能，万里长城就是万里长城，不是任意一扇的雉蝶，任何一块砖。
0: 好吧，那职员耐住性子说，就为你找找看。说着他把一本奇厚无比的地址簿搬到柜台上，密密麻麻的洋文地名从 A 一直翻到 Z。那青年发报员眼睛都看花了，真对不起先生，没有这个地方啊。如果是巴黎、纽约、东京，甚至南极洲的观测站，我们都可为您拍了去。可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你都不知道？真对不起，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先生，您真的没有弄错吗？他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一把抓过电报稿子，回头就走。哦，真是怪人。青年发报员摇摇头，街上还在下雨，他的雨衣呢？这才想起激动中竟已经掉在邮局里了。管他去，在冷冷的雨中他梦游一般步行回家去，他的心情需要在雨中独行，他需要那一股冷和那一片潮湿，自虐

是一种过瘾，其实他不是独行，他走过路桥，他越过铁路，他在周末的人潮中挤过，前后左右都是年底大减价的广告，像汹涌的人潮和市声兜售着大都市这个年代廉价的繁荣。可是感觉里他仍是在独行，人潮海啸而来，冲向这个公司，那个餐厅，冲向车站和十字路口，只有他一个人逆潮而涌，涌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好怪的名字，这大都市里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如果他停下来问警察，问万里长城该怎么走，说不定会给警察拘捕，说不定明天的晚报。顿然他变成一个幽灵，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孤魂野鬼。没有人看见他，他也看不见汽车和行人，真的，他什么也看不见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牌、灯，市声全部哑去。他站在十字路口，居然没有撞到任何东西，他一个人站在一整座空城的中央。万里长城，万里长，黑黝黝的巷底隐隐地传来了熟悉的歌声，长城外面，那声音低异而且凄楚，分不清是从巷子底还是从岁月的彼端传来，竟似诡异难认的电子音乐，充着迷幻的空间。他提听了一会儿，脸颊像浸在了薄薄的酸液里那样的刺痛，直到那歌声绕过迷宫似的斜街和曲巷，终于消失在莫名的远方。于是市声一下子又把他拍醒，一下子全回来了，行人、汽车、广告、门、灯。终于回到家里，家人都睡了，来不及换下湿衣，他回到书房里，地板上纷尘着撕碎了的信，桌上油摊开着杂志，他底是那幅图片迷幻一般久久不动。不知不觉他把焦点推到了置身至远，置谍俨然，虎珠而宏伟，那古老的建筑物雄积在万山脊上，弯弯延延一直到天边，未随古代飞走的一条龙啊，万里长城，万里长。雨声停了，城市不复存在，时间停了，我去摸到的怎么不是他书房的粉壁，是肌理斑驳，风轻雨石，秦月汉关岿然不倒的古墙。他愕然缩回手来，那坚实厚重的触觉仍留在他的掌心。但令他更惊讶的是，那一帮外国人怎么不见了？长城上更无人影，真的是全不见了。正如从古到今，人来人往，马嘶马绝，越缺越远，万里长城长在哪里？李陵出去，苏武回来，孟姜女哭，外国老笑，万里长城长在哪里？

都说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万里长城》，作者余光中。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正像插秧

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谨慎时光，李丹崖。走了大半天的路程，正感觉有点劳累时，在嘉陵江附近发现了一家茶社。一步而入，一股柔软的轻音乐淡淡的由耳底润入心田，有一股说不出的舒适惬意。这是一家素面朝天的小店，没有奢华的装饰，亦没有精美的茶具，甚至很少见到来往穿梭的服务生。一条原木的柜台，一个优雅的女人端坐在侧内，看到有客进来也只是莞尔一笑，那笑声很是清淡，笑容也舒展得恰到好处，宛若一朵悠悠盛开的茉莉。一开始我还十分不能适应这里略显怠慢的服务态度，坐了半天竟然不见有一个服务生招呼，禁不住一嗓子喊出去：服务员！突然发觉所有的人都朝我的方向看，我这才意识到了自己的冒失打扰了大家，禁不住耳根发红。服务生是一个十分懂事的女孩，连连向我道歉，并解释说进来半天没见我招呼，原本以为我只是坐坐就走，所以没敢打扰。我不仅诧异，忙问道：仅仅是坐坐，不点饮品也可以吗？当然可以，你如果不想喝点什么的话，我们这里还有免费为您提供的报刊，需要的话我可以拿给您。服务生微笑着答道。那我若是想喝点什么呢？我继续问道。我们这里的咖啡和茶水都是明码标价的，您可以任意选择。您若是在这里坐得太久的话，我们还会付给您时光补偿费，时间从您进店后点了东西的时候开始算，如果超过一小时，我们就会开始为您补偿。服务生继续回答，仍然是一脸春风。商家还会给顾客付时光补偿费，这我还真是第一回听说，于是想迫不及待地知道这是为什么。服务生的回答让我不禁心灵为之一颤。他说，这很简单，您到我们店里消费，就势必要购买我们的饮品，这样一来您就要付费给我们。然而享用一份饮品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如果您超出我们的规定时间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占用您的时间了，您完全可以用这段时光去做些别的事情，而您却选择留在了我们店里，所以是我们耽误了您，所以当然要付给您时光补偿费啊。我大为疑惑，那若是遇到无聊的顾客赖在你们的店里不走怎么办呢？你知道这个美丽的服务生是怎么回答的吗？服务生说，假如您在我们店内点了饮品并超时没有续点的话，我们每小时会付给您2元的时光补偿费，我们的营业时间是9点至22点，共营业13小时，您最多超时12小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付您24元的时光补偿费。而这样的12小时，您将会失去和错过多少生命中美好的事物啊！恐怕没有哪个人会傻到向时光乞讨的地步吧。

那天，我在这家茶社工作了45分钟，喝了一杯清茶。结账的时候，柜台里的老板除了给我们开具了发票，还送了一张诗意的收据给我。收据的正面写了这样一句话：在这里，你恰当地释放了你生命当中的一段美妙时光，共计45分钟。我走出这家茶社，回头一瞧，才发现这家茶社的名字这么特别：谨慎时光。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知道人的心脏为什么会跳动吗？我们人类在出生以前啊，心脏就已经跳动了，一直到生命的结束。如果按每分钟心跳60次计算的话，一位80岁的老爷爷，他老人家的心脏啊，就已经跳动了24万万次了。咱们的心脏之所以会跳动，是因为咱们的心脏像一个自动化的水泵，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把带有氧气和养料的血液送到全身的各个地方，供应身体各个器官组织的需要。那有的小朋友要问了，心脏在不停地跳动，它的发动机和电池在哪里呀？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心脏的发动机和电池啊，在右心房的上部，叫做窦房结。窦房结可以自动发出信号，引起心脏肌肉的兴奋，我们的心脏就跳动了。心脏的跳动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得到正常的养分。反过来说呢，大量的血液不断地流过心脏的时候，心脏本身也获得了更多的营养。由于心脏始终有着充足的养料，它自己又能充分地消化吸收，所以才一直精神抖擞地跳动着。小朋友，你现在也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上，慢慢地感受一下心脏的跳动吧。

0: 心脏。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七集。雷梦拉一路上生气地想着，朝办公室跑去。雷梦拉差点撞在校长惠特曼先生的怀里，这只会让他的心情更加糟糕。姐姐比崔西曾经告诉他，要想拼写校长这个单词，就要记住单词的结尾是 PAL， 是伙伴的意思，因为校长就是他的伙伴。从那以后，雷梦拉总是想要避开校长，他不想让校长做他的伙伴，他希望校长能坐在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做好自己的事。惠特曼先生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因为看到雷梦拉，他几乎跳了起来，迅速地闪到了一边。拉森太太是学校秘书，她看了雷梦拉一眼，从办公桌前站了起来，说：天哪，得赶快帮你洗洗才行。雷梦拉点点头，她很感激拉森太太，因为看她的样子，好像每天都有满脸鸡蛋液的三年级学生过来报到。秘书拉森太太把她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小床、洗脸盆和一个连着办公室的厕所。拉森太太说：来，让我看看，我们怎么对付这个呢？哦，我想最好先洗干净你的手，然后再洗洗头发。哎，你听说过鸡蛋香波吗？据说效果很不错。
1: 哎呦，水好冷。
0: 雷梦拉的脑袋刚一伸进洗脸盆，他便叫了出来：
1: 嗨，没有热水可能是件好事。
0: 拉森太太说：
1: 你也不想在头上做一碗蛋花汤是吧？
0: 他搓着雷梦拉的头发，雷梦拉冷得直吸气。他用水冲掉雷梦拉头上的鸡蛋液，雷梦拉则不停地抽着鼻子。最后，拉森太太终于说：
1: 哦，好吧，我只能做到这样了。
0: 然后递给了雷梦拉一沓纸巾，
1: 尽量的擦干吧，他说，你呢，可以回家后再好好的洗一洗。
0: 雷梦拉接过纸巾，他坐在小抽屏的擦着头发，觉得

敛又气愤。他听到办公室里传来的声音，有敲打字机的声音，还有电话铃声和拉森太太接电话的声音。雷梦拉渐渐地冷静下来，感觉好些了。他想，或许肯普太太会让我放学后在她家洗头发吧，那样的话我就可以让威勒珍假装在美发店工作，然后只字不提持续默读的事情。是啊，有一次威勒珍坚持说她只是在看书而已，而雷梦拉想把持续默读的时间尽量拖久一些。午饭快结束的时候，雷梦拉听见老师们进了办公室，放文件或是查看布告栏里的信息。很快他就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老师们在谈论他们的班级。一个老师说，啊，我的班级今天表现很好，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真是一群小天使。哦，我不知道我的班级今天是怎么回事。另外一个老师说，昨天他们还知道怎么做减法，今天就全忘了。哦，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吧，一个老师说。雷梦拉发现这些谈话很有意思，他努力地吸干头发上的水，突然他听见威利太太兴奋的洪亮嗓音，哦，这些是我本来昨天要交的测验卷子。他说，对不起，交得有些晚了。拉森太太的回答雷梦拉听不太清，然后威利太太说，我听说我们班那个爱出风头的小家伙过来的时候满头都是鸡蛋液。他笑起来，哎，真是一个讨厌鬼。雷梦拉大吃一惊，连拉森太太是怎么回答的他都没有听清。爱出风头的小鸡风头吗？是为了被老师说成讨厌鬼吗？他根本不是讨厌鬼，还是的确是呢？雷梦拉又不是故意的，那都是妈妈的错，难道这个意外就让他变成一个讨厌鬼了？雷梦拉不明白为什么威利太太会认为他是一个讨厌鬼，鸡蛋清又没弄到他手上。但是雷梦拉明明听见威利太太大声说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小家伙，一个讨厌鬼。他很伤心，真的很伤心。雷梦拉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拿着湿乎乎的纸巾。他没有把它们丢进垃圾桶，生怕发出一丁点声音。午饭结束了，他还坐在那里，身体已经麻木，心也没有了知觉。他再也无法面对威利太太了，永远无法面对。外面传来了拉森太太轻快的打字声，正如他希望的那样，雷梦拉被人遗忘了。他甚至希望也能被自己遗忘，忘掉他那已经干硬成一条条的恐怖头发。他觉得自己都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了。接着他听到了校园猩猩丹尼的声音，啊，拉森太太。他的声音急促，呼吸粗重，听上去像是一路从大厅里跑过来的。拉森太太，我们老师威利太太让我和您说一声，雷梦拉午饭结束以后还没有回教室。

0: 字声停了下来。
1: 哦，我的天哪！
0: 拉森太太叫了起来。她走到门口，
2: 雷梦拉，你怎么还在这里？
0: 雷梦拉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拉森太太说，
1: 赶紧和丹尼回教室去吧。哦，抱歉孩子，我真的把你给忘了。
2: 我一定要回去吗？
0: 雷梦拉问。
1: 当然了，你不想错过上课吧？
0: 雷梦拉当然不想上课，永远也不想。他的三年级就这么被毁了。
1: 哎，走吧雷梦拉。
0: 校园星星丹尼这次没有取笑他。雷梦拉对于校园星星丹尼的同情感到非常惊讶，他不情愿地离开了办公室。他希望丹尼能走在他前面，但是校园星星他却和雷梦拉并排走着，不像对手而像朋友。雷梦拉和丹尼一同走进大厅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走在校园星星的旁边，觉得有必要告诉别人这件可怕的事情。他平静地说，
2: 威利太太不喜欢我。
1: 不要让老威利影响你的心情嘛，
0: 丹尼回答说，
1: 他喜欢你知道吗？他说你是个好孩子。
0: 雷梦拉听到自己的老师被叫做老威利，震惊了一下。不过听到校园星星丹尼这么说，他舒服一些了。他开始喜欢丹尼了，真的。到了教室，校园星星大概觉得刚才对雷梦拉太友好了。他回过头摆出了习惯性的笑容说，
2: 鸡蛋头。
1: 哦，
0: 雷梦拉只能跟着他进了教室，持续默读，也就是威利太太说的丢下一切开始阅读。以及全班同学正在练习书写草体字的大写字母。威利太太正在黑板上书写一个大写的往下一竖，回到起点，往下，再往上，再往下。雷梦拉的眼光躲避着老师，他拿出纸和笔，开始小心地写下了字母。他享受着这个过程，心情也慢慢地好了起来，直到他开始写字母 Q。 雷梦拉坐在那里看着草写体的大写字母 Q， 也就是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雷梦拉一直很喜欢 Q， 它是唯一拥有一条可爱小尾巴的字母。他喜欢印刷体的 Q， 但是他不喜欢自己写出来的 Q。 他写得很对，但是看上去却像一个大大的长长的阿拉伯数字二，让他觉得把一个这么漂亮的字母书写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很愚蠢。雷梦拉当时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写草写体的 Q 了，他可以草写他姓氏的后几个字母，但是无论威利太太怎么说，他都坚持用印刷体写 Q。 就这样，威利太太，雷梦拉心想，
2: 要是我不愿意的话，你不能强迫我写草写体的 Q。
0: 他又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真正的人了。
3: 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那如

0: 果出现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故事《海滨雷击遇险记》。
1: 这天下午天气特别闷热，
2: 爸爸带我们去海边吧，
3: 我也想去游泳。
1: 妈妈也说天确实太热了，
4: 今儿预报有雷阵雨呢。
1: 妈妈看看窗外，窗外阳光灿烂，一点儿也没有要下雨的迹象。
2: 不像是少数服从多数。
3: 去海边啦！
1: 平平一家来到海滨浴场，天气虽然炎热，可今天来浴场游泳的人却很少，
3: 人也不多。
1: 平平和安安很快换好泳装，带好救生圈，跳进了海水里。天气确实很好，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太阳时隐时现，并不暴晒，还有凉凉的海风吹过，让人感到十分爽快。
5: 来，妈妈教你游泳。
1: 就在平平一家人在海水里游得开心的时候，吉吉侠直升机也正在空中巡逻。吉吉侠突然发现，在远处的天上，一大片黑乎乎的云彩正在向这边移动。
4: 积雨云，看方向在往海边移动，我得去海边转转。
1: 在海边浴场，妈妈在教安安游泳。
5: 哇，真棒，安已经会游泳了。
3: 啊，一点都不难嘛，我好喜欢游泳。
2: 爸爸来追我呀。
1: 爸爸和平平在沙滩上踢足球。
4: 行啊小子。
1: 这时海面上空的积雨云迅速形成，天色突然暗下来。
4: 哎呀，看，要下雨了。快上岸，要下雨了。
1: 听到爸爸的喊声，妈妈和安安赶紧朝沙滩上的太阳伞跑去。
4: 哦，天气预报还真准呢、啊、
5: 在这儿躲躲，一会儿就停了。
1: 他们要在太阳伞下避雨。此刻吉吉侠直升机飞来了。
4: 哎呀，电闪雷鸣的，容易出事啊。
1: 看到他们一家人都躲在太阳伞下避雨，吉吉侠立刻俯冲下来，变身成一辆沙滩车，来到他们跟前。
4: 快上车，
6: 吉吉侠！
4: 打雷闪电的时候，在海边待着很危险，得赶紧离开这儿。
1: 一家四口赶紧进入到封闭的沙滩车里。就在吉吉侠沙滩车载着四人迅速驶离岸边的时候，刚才那顶太阳伞突然被一道闪电击中，立刻被烧毁了。啊！吉吉侠沙滩车来到海边游客中心，这是一栋混凝土建筑。平平他们下了车，赶紧跑了进去。望着窗外的电闪雷鸣和远处已经烧毁的太阳伞，爸爸妈妈的心里真的有点后怕。
4: 刚才好悬呐，咱们差一点也被雷电击中。
5: 我以为海边下点雷阵雨没关系呢。
4: 夏天的海边特别容易出现天气巨变，尤其多发雷电，要格外留神啊。夏天地面与海面因为太阳照射变热，会产生强烈的上升气流，气流在高空中会急速冷却，形成积雨云，带来暴雨和雷电。在海边遇到雷电可是非常危险的。海边没有高大建筑物，在开阔的海面和沙滩上，人就变成了制高点，很容易直接遭受雷击。即使雷电没有直接击中人，而是击中了海面，海水也可能把电流传导到人身上。
3: 哇，幸好我和妈妈赶紧上岸了，
4: 可别掉以轻心，在岸上也不安全。雷击电流可能会通过海水传导到被打湿的沙滩上，站在沙滩上的人也可能被击中。
2: 太吓人了，打雷闪电好可怕。
4: 别害怕，掌握了方法就可以避免危险。在海里游泳、海边玩耍时，一旦看到天气骤变，听到雷鸣，就得赶紧离开，尽快躲到混凝土建筑物里，或者是封闭的汽车里，并关好车窗。夏天在海边休闲很惬意，但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7: 对
8: 对，
4: 安全第一。

小朋友们，夏天到海边玩耍的时候，一旦看见天气变化，听到打雷的声音，就要赶快离开到混凝土建筑物里去，或者是封闭的汽车里，并且关好车窗进行躲避，千万不能继续的在海水里游泳了，或者是在沙滩上乱跑。小朋友，你记住了吗？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小朋友，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呢，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白天主要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有所上升，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同时也要注意补水。明天小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四，限号是5和0，明天是星期五，限号是1和6。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新地标就位，北京最高摩天轮6月27号开放，登顶可360度俯瞰北京城。浪漫新地标登顶可360度俯瞰北京城，北京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它来了。这座全新浪漫地标将于6月27号对外正式开放运营。作为北京欢乐谷20周年的上新项目，大眼睛摩天轮从亮相之初就自带顶流气场，直接刷新北京摩天轮高度记录，成为东南四环最吸睛的高空地标。摩天轮总高约99米，配备46个观景轿厢，登顶高空可360度无死角俯瞰北京城景，包揽了全年龄段的浪漫。6月27号起，北京欢乐谷即将开启夏浪狂欢节，持续整个暑期，届时将联动摩天轮整合音乐家多元玩法，惊喜呈现大眼睛音乐季，打造浓缩式的城市音乐休闲方式。
2: 再来关注一下绿色环保方面，全国首个外卖绿色包装地方标准落地北京，9月1日起正式实施。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北京市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2026年的9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一标准呢，为全市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从包装选择到使用的系统性规范，旨在推动外卖包装实现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减少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根据标准，外卖包装按形式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两大类，并针对不同温度、汤汁含量的餐品给出了具体的使用建议。简易包装适用于无汤汁或者是汤汁高度不超过容器1/4的全包裹餐品，例如包子、饼类宜用纸袋，披萨、蛋糕宜用纸盒，以防变形。烧烤类宜用铝箔包装之后加封口袋，那对于高温高油的炸糕、油炸轻食等，宜使用生物降解材质包装。密封包装主要是适用于汤汁较多、配送中易洒漏的餐品，细分为了常温或者是低温类、高温类、冰品和饮品包装。其中常温或者是低温类餐品，如水果捞、麻辣拌等，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高温类的餐品，如汤面、麻辣烫、水煮鱼等，宜使用带密封结构的包装，必要时少量使用窄幅的缠绕膜。冰品呢，应该搭配冰袋或者是保温袋，不使用缠绕膜。饮品封口宜采用易于物理分离的纸封口，并且减少吸管的使用。
1: 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唯一顺义掌握了鳜鱼芯片，透明的养殖缸内不足火柴头大小的鳜鱼苗正在欢乐的游曳。这是记者近日在位于顺义区北京巴沙新泉养殖场看到的一幕。顺义区农服中心水产服务科科长皮国华表示，这是京津冀地区的首次实现鳜鱼苗当中的规模化供应，改写了过去鳜鱼苗只能在南方培育的历史。
2: 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了街边免费领东西的骗局。骗子用一袋卷纸骗走了20000元，在湖北武汉的刘女士遭遇了诈骗，手机里没有收到转账的提醒，银行卡里的20000多元存款却不翼而飞。原来刘女士在

0: 见，还会耐心的唠家常，甚至提醒老人 APP 太多的远程控制软件，简单的卸载会自动屏蔽。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之后呢，他们会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开通手机的高级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的转照。
1: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即使减肥减掉的三成是肌肉。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早已不是胖点可爱的小事儿，而是世卫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此外，肥胖还是万病之源，不仅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成人的慢性病，还会影响青少年正常发育。不少人把不吃饭当成减肥的捷径。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当中流失的体重里大约三成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全身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来说呢，减重更要格外的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是真正的减出健康。
0: 同样也是有关于我们健康方面，盲目追求清淡饮食可能会毁掉中老年人的血管。为追求清淡饮食而不吃肉，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是一场健康的灾难。很多人以为心血管疾病都是吃肉油水比较多而导致的，其实这个话只说对了一半，千万别把瘦肉、鱼虾、蛋奶这些优质蛋白全都戒掉。蛋白质是血管壁、心脏瓣膜的核心原料，长期摄入不足很容易引发肌少症，肌肉萎缩后血糖、血脂、血压都会变得更难控制。对于体重70公斤的中老年人，每天要补充70到80克的蛋白质，日常要优先来选择鱼虾、鸡鸭这类的低脂白肉，红肉呢一周需要吃2到3次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吃够蛋白质，保住肌肉，血管才能够更有弹性，而身体才有底气对抗疾病。
1: 同样是健康饮食方面，来关注一下，无菌蛋并非完全不含细菌，而是细菌控制在安全标准内，肠胃虚弱人群不建议生食无菌蛋。专家表示，无菌蛋并非完全不含细菌，无菌蛋是通过沙门工艺把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等控制在生食安全标准内，适合有生食需求的人群。如果您喜欢生食，选购无菌蛋不算智商税。如果您习惯吃熟食，普通鸡蛋煮熟就能够杀灭病菌，没必要多花钱。但肠胃虚弱、免疫力偏低的人群，无论是无菌蛋还是普通鸡蛋，都建议彻底煮熟之后再使用。
0: 再来关注一下，也是有关于我们健康。很多人现在喜欢按摩，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什么人是不适合做按摩的。有网友反映，因为肩颈按摩不当诱发了急性脑梗，有人按摩后手臂麻木，连一杯水都端不稳，检查发现是右侧颈动脉管腔内形成血栓。专家提醒，按摩要轻柔和缓，不是越大力越好。除了颈动脉、椎动脉两个血管区域不能够大力按摩以外，锁骨下血管区域也要特别注意。同时，这些人群本就不适合接受按摩。第一类就是骨折、骨结核或者是骨质疏松严重的人群，按摩容易造成骨骼的损伤。第二类是有严重的心、脑、肝、肾、肺等的脏器疾病的人，不当按摩可能会诱发病情波动。第三类是过度疲劳、醉酒状态的人，身体机能失衡，按摩可能会适得其反。第四类是不明原因的疼痛、发热、眩晕，还没有明确确诊的人，按摩会掩盖了病情，延误治疗。第五类是经期、孕期女性，避免腰腹部的按摩、肩颈按摩也需要格外的谨慎。在此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按摩之后疼痛特别的剧烈，并且出现了头晕、头痛、肢体无力、行走不稳、恶心呕吐、说话含糊，很可能是血管受损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
1: 以上的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九套广播体操每天的做操时间。

预备。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16:16，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

0: 各位好，我是大郭。
1: 各位好，我是杨希。夏季呢，天气比较炎热，那要提醒大家多注意补水，这也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醒大家的事儿哈。那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除了日常正常的饮水以外，在个别的一些时刻，可能身体也会发出一些信号，我们需要及时补水。
0: 对，这个喝水这个事儿啊，这个就跟家长跟孩子说，今天我给你布置个任务啊，你回来的时候，如果这个水壶里的水还是满的，我跟你说，你就今晚上灌个水饱啊。这个什么都别吃，
1: 你学的太像了，
0: 对吧？因为这个你这孩子不爱喝水这事儿你真没法弄啊。这有的孩子真爱喝水，有的孩子是这壶怎么滴了去的，怎么滴了回来的，甚至是这壶滴了去了，啥滴没滴了回来，就壶都丢了的那一种。
1: 所以为了让家里孩子喝水，真的我觉得各位家长也都是绞尽脑汁啊。我看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位宝妈分享，就是自制这个果干，就比如说把那个柠檬片啊，或者说这个鲜的柠檬啊和这个橙子啊切成片，然后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给烘干了，烘干之后呢，它装成一个小袋一个小袋的，每天给孩子泡水喝。
0: 对，这个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为了孩子喝点多喝点水。但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孩子，对于我们成人来说的话，有的时候忙起来呀，或者呢这个没有这个喝水的意识的时候呢，也容易呢这个经常忘了来喝水。这些习惯咱们一定要改一改啊！比如说有这么几个时刻就提醒您了，身体已经开始缺水了。第一个，早起之后喝水。我跟你说，有段时间我非常排斥这个事情，就是你早起之后你让我空腹就喝一杯水或半杯水，我觉得太难喝了，没滋没味的，这怎么喝得下去呢？
1: 这个你有发言权，因为你是一天24小时都不喜欢喝白开水。
0: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真的是逼着自己呢开始喝这个凉白开。就最开始什么呢，就是滴点这个柠檬汁儿，然后让它有点味儿哈，因为你不能喝糖水嘛，对吧？这个糖的摄入量会超标的。然后就慢慢开始尝试着各种喝，到现在我基本上能保证，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先喝250毫升。
1: 这个其实就够了。你像有很多人可能说早上没有喝水的习惯，包括晚上睡前很多人也不会喝水哈，就是说怕晚上起夜。但其实我们推荐大家晨起包括睡前的时候还是适当的少喝一些水。这水的量啊，你不用说喝的多少，就少喝一点润润喉啊，补充一下这水分就行了。因为早上起来我们晚上呢睡了一晚上的觉，这呼吸呀 这过程当中呢也是会流失一部分的水分，所以早上要补一补。晚上睡前呢其实要控制一下时间，最好是在1到2小时以前你去补充水分，别说我躺到床上离要睡觉了啊再去喝水，这样确实会造成起夜。为什么推荐这两个时间来喝水？就是它有助于我们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助力预防心血管的疾病。
0: 第二个就是呢，现在大家有的时候办公啊会在这个办公室坐一天，在空调房里面这么一宅，小风这么一吹很凉快，你不觉得热是吧？那自然就不想喝水。其实有的时候在空调房和暖气房更应该多补水。干燥的环境呢会加速皮肤和呼吸道的水分流失，需要平时呢多喝200到300毫升的水，可以搭配加湿器。当然我觉得这个加湿器的话冬天还是比较合适的，夏天就没有必要了。
1: 尤其是现在经常下雨的情况下，湿度高了哈。
0: 对。另外就是感冒发烧的时候，这个呢就是小的时候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尤其你在感冒发烧的时候，家人会没事起来把你扶起来说来喝点水，多喝水啊。就你知道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小伙伴一起玩，然后小伙伴呢他就比如这个那个有点发烧，但是呢还要一起玩就陪着他呢。然后呢妈妈出门的时候呢他就给他下了个指标，就是今天下班回来的时候这一大瓶的水必须要喝完
1: 啊。
0: 就是对我记忆力非常深刻，就是他妈妈要求他喝那个水。然后后来我们小伙伴就出主意说，没事儿，妈妈下班回来之前喝不了的话把水倒了不就完了吗？然后他说我妈妈会问我的，这个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小孩嘛，对吧？就说谎和说真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喝完了吗？啊，喝完了。喝完了，你没喝
1: 好像喝完了吧。
0: 所以呢这个感冒发烧的时候体温呢升高，会通过汗和呼吸呢流失更多的水分，所以多喝水能够促进代谢废物的排出，帮助降温。
1: 这个时候要喝水，你喝完了之后身体会更加的舒适啊。还有一个时候，这个时候喝水呢也会让我们感觉到身体特别的舒服，尤其是胃部会感觉很舒服啊。那就是饮酒之后，因为喝完酒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喝完了之后你会感觉到特 别容易上厕所。这种情况下呀，其实酒精呢，它会抑制抗利尿激素的一个分泌，导致排尿增多。同时呢，需要我们在饮酒中，包括饮酒之后，适当的补充一些温水，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脱水引发的头痛。尤其是你要是晚上临睡前啊醉酒的情况下，

0: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会浇水，或者说半夜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渴醒了。
1: 再就是运动之后了，这个咱们都有体验啊。运动前一小时先喝100到150毫升的水来打底儿，运动当中每20分钟喝50到100毫升，特别是像跑步啊、跳绳啊这样容易出汗的运动。运动之后呢，根据出汗量来补充150到200毫升的水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澡之后啊，洗澡的时候呢，人体可能由于皮肤水分的蒸发，丢失掉一部分的水分，甚至会出现口渴的情况。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补充水了。
0: 哎，
1: 这个我觉得咱们俩比较有发言权，这就属于什么？什么呢？尤其你这个东北的洗浴文化特别的这个，对，
0: 特别的流行
1: 流行哈。那你就是洗澡的时候，大家都愿意拎一个小筐。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筐里面装的除了洗浴用品之外呢，有的时候还备个饮料。
0: 哎呀，原来你也是有一样的这样的记忆。你知道我就是现在有的时候洗澡，如果是洗的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啊，我也会想到就是小的时候，那时候就拿一个这个小浴筐，小浴筐里面一定要放上就是比如说洗澡的玩具，那时候特别小嘛，带些洗澡玩具，然后我一定会备上一瓶这个柠檬茶。每次就是洗得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因为东北洗澡的话一洗几乎就得洗个半小时这个样子。
1: 哇，半小时你都没洗你刚这个把身上这个
0: 泡一泡。
1: 对对对，就是你知道，就是说到这我插一句话，我小时候就去那个公共浴室洗澡，如果半小时洗回来了回家了，家人就说你肯定没好好洗。
0: 哦，对，
1: 就是在东北人的概念，
0: 你是不是没搓澡？
1: 对，东北人概念当中的洗澡必须是一个小时起才算是真正的洗澡啊。然后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带饮料这个事儿，其实现在也一样，把带饮料也好，带些水也好，因为很多的这个洗浴中心它这个前台都有卖水的。然后呢，因为尤其是你像这个浴室当中，就是男浴室都有个大池子，很多的那个上了年纪的人特别喜欢在里面泡着。
0: 这个我不知道。
1: 对，但是你泡的话呢，身子就热，尤其是那个水呢，就是他们一个这个稍微凉一点的池子和一个热水浴胆池子，凉一点的话呢大概在37-38度左右，热一点呢大概在41-42度左右，别看这几度温差差距还挺大的。然后你泡着泡着自然会很热呀，很渴呀，
0: 也会流汗。
1: 对，然后这饮料就放在旁边随时的喝两口，到现在也是。所以洗完澡的过程当中，洗完澡以后，甚至洗澡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适当的补水也是有必要的。
0: 哎，你像现在可能很多人会说，你看我每天都是冲凉这样洗澡，也就时长控制在10分钟，那我还有必要喝水吗？其实也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洗的肯定是热水澡嘛，洗完之后你身上会感觉到散发着热气，很舒服，但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身体也可能会流失一部分的水分，咱们还是要及时的补给。其实无论是我们说这个睡前呢，还是晨起啊，还是空调房啊，还是说喝酒之后，还是运动之后，提醒大家适量的补水，并不是说让大家就是直接一大杯水全都干进去了啊，说我喝个600-700毫升的那种的，那不，没有这个必要。就是说你在这些特殊的时刻的时候，你身体上呢相对于其他的时间它会更容易缺水，你少量的补充个50毫升100毫升啊，甚至说可能100-200毫升就足以了。50毫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咱们喝上，就女性啊喝上两口的量几乎就够了50毫升了。
1: 但你知道，就是你说到这个喝几口，我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早起之后喝水一定是喝10口。
0: 不是，男生喝10口的话你得喝不少啊。
1: 对，喝不少，就是大正常，比如说500毫升那个纯净水，那一瓶水10口的话，我说我算了一下，大概得200毫升吧。
0: 嗨，我以为你得是喝10口你能喝进去400毫升这样。
1: 也没那么快，也没那么多了，正常就是小口往里喝，
0: 小口慢饮。
1: 对，200-250正常，但也差不多了。因为你就是说啊，咱为什么说这个关注自己喝水呢？因为你有的时候通过自己的排尿的过程就知道喝水多不多。通过这个判断这个尿液的颜色，你要也非得说把自己喝到那个尿液都是白色的啊，
0: 就清澈透明的。
1: 对对对对，那你想这喝多少水呢？就是取决于上多少次厕所啊，这个事儿。所以还是要这多补点水的。那另外说到这补水啊，关于没滋没味这个事儿呢，咱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替代，比如说养生茶很火的。
0: 哎，这东西啊真的是不仅能够补水，而且还调养身体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种茶饮啊，这个茶饮很适合夏天，因为夏天嘛本身天气比较热啊，而且呢很多人也特别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症状，比如说啊你这个口角啊容易溃疡，再比如说呢喉咙有的时候会容易不舒服，再比如说呢经常 常心烦气躁，哎，您不妨尝尝这款降火茶。什么茶呀？就是这个桂花绿茶。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夏天的啊，因为好处哪些呀？绿茶它是属于性偏寒凉的，那桂花呢属于性偏温的，它俩搭配在一起之后，就能够减少绿茶的凉性对于胃的刺激了，同时呢还能够温阳舒缓情绪，让整个人心情愉悦。
1: 嗯，夏天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高发季，夏天人出汗比较多，室内外温差比较大，会加重呢心脑血管的负担，所以绿茶当中的茶多酚含量呢是在茶叶当中比较高的，具有呢抗氧化呀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所以呢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概率。另外绿茶还有助抗癌、降血脂、降血压、减肥的作用。其中加了桂花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绿茶性偏寒，桂花偏温，搭配在一起呢能够中和一下这个绿茶的寒凉和胃的刺激，还能够温阳舒缓情绪，让人心情愉悦。
0: 这个制作的方法也特别的简单哈，大概一个什么比例呢？就是绿茶您可以选择1-3克左右，这桂花呢选择0.5克，这两者搭配在一起冲泡饮用就可以了。温度呢不建议您使用太开的这个水哈，因为如果说温度过高，它会破坏绿茶本身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而且也会把这个桂花呢泡的可能就是比较烂了，不太好喝。绿茶虽好，但是您别忘了啊，千万别用这种的代茶饮完全替代白开水，过量摄入绿茶的话也特别容易导致这个茶叶当中含量高的浓绿茶，可能会造成人体钙液的流失或者是胃部的不适。
1: 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就想啊，就是关于这个喝水啊喝茶呀这个事儿啊，也咱得向那个就是长辈们学习，老爸老妈叔叔阿姨他们。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现在发现啊，就是这帮长辈有的时候哪怕出去遛个弯什么的，有的时候会带随身带个保温杯，带个杯子随时来补水。尤其今儿早上我在遛弯的时候呢，在公园，很多大爷大妈，无论是打太极的，还是跳交际舞的，还是呢这个跳广场舞的，你看背着小包来的，那包里面一定有一个水杯，或者带了一瓶水。
0: 几乎人手必备了。有的可能用的是保温杯，有的用的是那种带滤网的茶杯。总之得带点水，勤补水，因为天热嘛，你要补充点水分。而且你像这个，你刚刚提到说向老人学习这喝水的习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可取。现在呢，咱们很多人可能说我不喜欢喝这个梅子梅味的水，就会泡一些浓茶或者冲一些咖啡，往往这味儿都特别的浓。但你过量的咖啡因摄入的话，对于身体时间久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利的。咱们可以学学老人，有的时候这一杯茶当中就少放上那么一小撮，就足够了，又有滋味，同时也能养生，最重要一点是长时间喝也不伤身。
1: 我特别就是想买一个大茶缸子，就是小的时候喝水的大茶缸子，你知道吗？
0: 瓷缸子吗？
1: 对，那瓷缸子那量真的够一天的。你要冲点茶哈，整个这大瓷缸子就是够一天的量，然后这一天就把它喝完，你就知道，今天水我喝够了。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小时候的回忆，就把缸子打开以后，上面那个缸沫啊、高碎或者茉莉花茶吹一吹，自流喝两口，然后当然这个有一个动作就不可取啊，就这个动作就不要了，就不要加了啊。
0: 因为你要如果说泡高碎的话，它其实就是有很多那个渣渣嘛，
1: 对，
0: 然后有一些它又会浮在上面，你一喝的时候就容易喝到嘴里。其实像有一些这样茶叶的碎末，你直接吃进去，它虽然口感不太好，但对于身体来讲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
1: 是的，所以一定要多补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国好人榜先进事迹展播。今天为您展播的是无怨无悔守承诺，好弟媳20年照顾残疾大白哥。刘长华，女，1971年4月生，顺义区北小营镇西府村村民。20年来，她日复一日的悉心照料有智力残疾、生活无法完全自理的大白哥，用人生最宝贵的年华，默默诠释了善良、责任与坚守的伟大力量。不离不弃，她用选择诠释善良初心。刘长华的丈夫韩保国在家里排行老二，他的大哥自幼患有智力残疾，认知和行为能力如同孩童，生活无法完全自理。1992年，年轻的刘长华嫁入韩家，便清楚地看到这个家庭特殊的重担。面对这样一个需要长期投入巨大精力照顾的家庭成员，刘长华没有犹豫，毅然将照顾大白哥的重任担给自己分内之事。 她表示，我选择了我的丈夫，选择了他的家，他的哥哥也是我的哥哥，照顾哥哥是我们应尽的本分。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是她一诺千金的初心写照。刚结婚那几年，公婆身体还算硬朗，刘昌华就跟着婆婆学怎么照顾大伯哥。他牙不好，饭菜要煮得软一点，他怕生人，家里来了客人要先把他安顿到里屋。他听不懂复杂的话，喊他吃饭就举着碗比划，婆婆总说委屈你了。刘昌华却笑着摆手，咱是一家人，就应该相互照顾，就当多了个大孩子。2006年，公婆已经年过70，患有多种慢性病，无力照顾大伯哥，刘昌华便照顾一家人的责任独自扛了起来。2010年，公婆相继去世，刘昌华在服装厂打工，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丈夫在外打零工挣钱，无暇顾及家里。刘昌华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先过一遍当天的事儿，给大伯哥做饭，送孩子上学，赶去服装厂上班，下班赶回家准备晚饭。有一次大伯哥生病，他连续几天在医院看护，身体极度疲惫，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候差点晕过去。同事好心劝他，把你大伯哥送敬老院吧，你这样得熬到什么时候啊？刘昌华当时就红了眼眶，他跟我们过了半辈子了，去了陌生地儿他肯定害怕，我在家一天就管他一天。
0: 细心呵护，他用行动书写相亲相爱。20年来，刘昌华的生活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每一天都在高速而规律的运转。清晨的5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时，刘昌华已经来到了大伯哥的房间，给大伯哥穿衣洗漱，紧接着钻进厨房准备一家人的早餐，随后给大伯哥喂饭喂药，再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忙完这一切，他才能够匆匆吃上几口饭赶去上班。2024年冬，大伯哥因肺炎住院，面对刺鼻的消毒水味和闪烁的仪器，心智如同的大伯哥被恐惧击溃，缩塞在床角。刘长华握着大伯哥的手轻声哄劝，哥哥不怕，长华在这儿。为了省钱，他不舍得租用陪床椅，蜷缩在硬板椅上打盹。住院的第5天夜里，大伯哥高烧，误将氧气管扯掉了，还挥舞着手臂打翻了床头的开水壶，滚烫的热水洒向大伯哥，刘长华下意识侧身挡了上去，开水瞬间浇在了他的小腿上，钻心的疼痛让他跪倒在地。他却不顾上前查看伤势，爬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捡起了氧气管，颤抖着手给大伯哥重新插好，嘴里还轻声哄着，别怕，长华在。那一夜，他只简单地用凉水冲了冲小腿，依旧忍着疼痛整夜握着大伯哥的手。20多天的精心陪护，大伯哥终于康复。出院那天，阳光洒在身上，大伯哥突然伸出了粗糙的手，轻轻摸了摸刘长华的脸，含糊地喊出了好长华。刘长华瞬间泪如雨下，10余年的付出在这一声迟来的呼唤当中化作了人间最圆满的回响。润物无声，他用坚守树立良好家风。走进刘长华的家，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大伯哥住在西屋，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餐桌上摆着他爱吃的饼干和水果，一点异味都没有。在刘长华的精心照顾下，虽然大伯哥已经68岁了，但除了智力缺陷外没有任何疾病。提起妻子这么多年无私的付出，丈夫韩保国眼中常常泛起泪花，这个家真是多亏了他，没有长华就没有这个家的今天，他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如今刘长华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孩子也非常孝顺大伯，经常给大伯买来应季水果和身的衣物。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付出，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在过去的20年里，刘长华把本分活成了本能，不是亲情，却用亲情最长的半径画出了人间最圆的圆满。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3: 欢迎回来，16:44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4: 各位好，我是杨希。今天的健康微话呀，跟大家聊一聊夏季第一瓜是什么瓜？西瓜、冬瓜、哈密瓜，你是我的小西瓜。
3: 夏吃瓜，那么西瓜呢？作为夏天呢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种水果呢，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好像这家里面夏天倍儿热的时候，如果没有了西瓜，就感觉少了点啥。
4: 就感觉好像这不是夏天一样。而且我觉得夏天如果说非得列出几样标配的话，那这西瓜可以排到第一位，然后就是空调或者是蒲扇，这就是记忆里的夏天。
3: 对了，我记得小时候那会儿呢，就是卖西瓜的时候啊，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知道这个西瓜里面的瓤是怎么样的，甜不甜。那会儿在北方地区呢，除了这个卖瓜的这个马车或者是这个电动电轮车以外呢，就这个卖瓜的人呢会随时在瓜的那个堆儿里面放一把那小刀，然后呢他会帮你挑一个瓜，比如说哎帮我挑个瓜，他就挨个瓜拿过来帮着敲，敲完这个之后呢，他会在那个中间的那个位置呢画一个小三角形。
4: 我想起来了，
3: 对吧？然后
4: 用刀一插，
3: 对，一插嘣，然后拿出来给你看一眼，怎么样？这个红瓤的吧，倍儿红，是不是？然后你要再不放心，你尝一口，然后再插进去。通常这个时候家人都会怎么样啊？让孩子来尝，因为那个三角形那个尖儿就是西瓜最里面没籽儿的那块最好的肉。
4: 哎，但你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那个时候让孩子去尝，就孩子即使这个瓜不是超级甜，他也会说妈甜，买。
3: 对，因为那时候您都已经把这瓜都给你切开了，是不是？反正我印象当中没有说这瓜不好，然后就不要这个瓜的。
4: 是的，而且一般敢这么说的，几乎那瓜多数都是口感比较好的。
3: 对，是的。
4: 那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西瓜。现在你看买西瓜，这个个头大小不一样的都有哈，而且呢吃到西瓜的方式也不同。你比如说有的人就直接买整个西瓜回去吃哈，还有的呢可能说就是喜欢去买这种切好的切成块的这种西瓜果切。那其实无论哪一种吃法都可以，因为西瓜全身它都是宝。有哪些宝啊？咱一样样来说。说吃西瓜都吃什么呀？它肯定不是吃皮儿啊，也肯定不是吃籽儿啊。大家买西瓜绝大多数的人吃的都是这瓤，这西瓜瓤特别的好，因为它补水的效果很棒啊。夏天我们说经常流汗，那你补水呢也是很关键的。西瓜当中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90%，可以算是这消暑解渴的一个好帮手了。尤其是在夏天的情况下，咱们流失的汗液啊，里面不仅有水分，还有一些糖分啊。又因为这个西瓜呢，它能够帮助我们补水补糖，还能够利尿，甚至可以达到去除体内湿气的作用，被大家称作为夏季的利湿第一瓜。
3: 对了，你看这红瓤大西瓜一看就很有食欲啊。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是值得一提的，它呢是食物当中的天然色素，属于呢类胡萝卜素的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的功能。
4: 这确实是啊。你像番茄红素一般哪些东西里面有啊？它得是需要是这个红色的食物，你比如说咱平时吃的那西红柿里面有，再就是这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有研究也证实了，说这番茄红素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比如说它能干什么呢？ 预防心血管疾病，还能够帮助我们控制调节血压，保护前列腺，保护心脏，保护皮肤，还能预防骨质疏松，预防多种的癌症。
3: 你看看这么多的好处。那说完了这个西瓜肉以外呢，再来说说这西瓜脆衣。去掉西瓜皮儿最外面的硬皮儿部分之后呢，留下翠绿色的部分，那叫西瓜脆衣。适量的食用的话，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渴的作用。还有啊，就是西瓜籽儿。我觉得这个呢，一般都是什么呢？在又回到过去了啊，一般都是干嘛买呢？坐火车时间长，实在没啥事儿，买一包零食的西瓜籽儿。老话讲干嘛呢？硌到牙，打发时间。
4: 走一路，
3: 吃
4: 一
3: 路。对，
4: 这西瓜籽儿的这个仁儿啊，它其实也真的非常非常好。它炒制之后食用，能够帮助我们补中益气，还能够清肺润肠、和中止渴。也就是说，也很适合夏天哈。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肠道不太好哈，吃点这个西瓜籽挺好的。另外，它还能够帮助我们止渴，能够补水，也是很好。那这个西瓜籽儿，它可跟咱们吃的那西瓜里面那个西瓜籽儿不是一回事儿，因为西瓜籽儿它往往都是专门种的那种的，就是专门吃籽儿的西瓜。我如果没记错，可能叫打瓜，就是那样的一种西瓜。里面的瓤呢，吃起来没有什么口感啊，没滋没味的，但是里面的籽儿个头又大，同时还特别的多。
3: 因为你要超市当中卖的那个食用的那个西瓜籽儿的个头都很大，跟咱吃那个瓜里小西瓜籽儿比来说，咱那个小很多了。
4: 是的，
3: 所以是不一样的。那说完了这个西瓜籽儿以后呢，再来说怎么挑瓜。这个即使不会挑，咱们在那瓜这个站在一堆瓜面前，都会拿出来一个怎么样啊？梆梆敲一敲，总感觉这声听着舒服，就是那个了。其实挑瓜呀，看品种、看瓜皮、看藤蔓，最后再来敲一敲。首先看品种，西瓜的甜度啊，这个如果想买一个甜进心里的西瓜，最好选择什么呀？比如说小甜王、南汇、8424、超级梦想、精美、小吊瓜。很多的不同的品种，以及咱们大家可能熟悉的麒麟瓜啊、小凤西瓜，这吃起来都很甜。第二看瓜皮，西瓜好不好呢？很多的线索呢都是藏在西瓜皮上的。先看外形啊，这个选择这个模样周正的、饱满匀称的、圆一些的瓜。歪瓜少选，再看纹路，挑选的深绿色条纹和浅绿底色对比明显的纹路清晰利落的瓜，然后再摸瓜皮，选择呢光滑的瓜，哎，更好一些。再看藤蔓了，如果西瓜饼干枯了，说明怎么样啊？放时间长了，可能不太新鲜了。西瓜饼是绿的，一直都是很新鲜的，保留营养也不错的。另外呢，西瓜在成熟过程当中呢，藤蔓常常会弯曲，所以藤蔓直的，说明西瓜可能没成熟。这回您知道怎么挑了？
4: 哎，这回我大概能够挑个所以然了啊。因为不同的这个瓜种，它其实也特征各不相同。比如说不同的品种的这个西瓜，它的花纹可能说是也完全不能够说完全一样。另外你像小吊瓜那类的呢，它相对来讲是吊起来的，它这个瓜的那个藤蔓啊也是属于那种偏直一些，所以说咱们也要根据不同的瓜种来去判断一下这个西瓜该怎么挑。最后一步啊，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就是敲一敲了。但是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敲一敲，但敲完了之后呢，也判断不出来到底哪个瓜更甜一些。今天给大家教一招怎么来判断这敲完之后这西瓜到底哪种的是生的，哪种是熟的，哪种是熟大了的。其实不同程度的这个西瓜呢，它果肉啊硬度和纤维素含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敲打的时候呢，震动频率是有差别的，发出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假如说您拍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它就像我们拍自己额头一样的这声音，梆梆响啊，发闷啊这种响声，那么代表着它的成熟度还是有点差的，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买回家。那如果说另外一种，你敲一下它发出的声音是咚咚响，就像我们是拍胸膛一样的，这样有点共鸣的声音，表明它的成熟度刚刚好。如果说咱们拍这个西瓜它发出的声音有点像我们拍肚皮一样的，是那种噗噗响的声音，那往往代表着这瓜已经熟大了，就没办法吃了。
3: 对了，所以说挑的时候如果您不会挑吧，一般我都会让店家来帮我挑一个，他会挨个的挑拍一拍。尤其有的时候呢，他要是只拿了一个瓜帮忙拍拍，这个不错，我再换一个呗，还有没有备选了他会再拿一个箱两个箱比较一下。你要在超市的话就可以这个挑很多了，当然有的时候你会挨个的帮忙敲一下，你总感觉听这时候差不多，可能说明这一波西瓜都挺好的。
4: 对，而且就是很多人挨个拍了一遍之后发现声音是一模一样了，算了不比较了，随便搬一个了。
3: 对了，
4: 因为现在西瓜真的是而且它是属于应季水 水果嘛，几乎你买回家大概率都是比较成熟的。如果说你买回去发现不太新鲜呢、啊，或者成熟度比较差的话，咱们也可以联系一下商家，因为现在外卖呀，包括呢有一些商家呀，他都是支持这个果品有问题呀，这全额退款啊，或者说换货来选择的。
3: 再说买回家那点事儿，买回去之后呢，您是不是直接拿刀切了呢？哎，先别。首先干嘛呢？清洗瓜皮和刀具、砧板和双手。别小看了说，哎呦，这瓜看着多干净啊，干嘛还要洗呀、啊？毕竟它是长在地里的，多少沾点泥土，包括运输当中的灰尘，这瓜还是有必要洗一下的。反正我们家每次拿回去之后，这瓜都得先洗一洗。
4: 嗯，
3: 洗完了以后呢，放在这个砧菜板上啊，这个把它切开。尤其是切的那一瞬间，我喜欢干嘛呢？就切一个口，然后呢，我尽量的用手把它掰开，就是掰的那个过程，那个咔咔咔那个声音，哎，我觉得特别的治愈这一声。
4: 那这西瓜它必须成熟度够了，
3: 哎，
4: 啊、你要是发生的话。还没办法那样咔咔咔拍出来，
3: 是的，然后就这个激起了你的食欲，特别想吃它了啊。
4: 嗯，
3: 然后呢，这个少切快封，一次呢少切点，切面要小一点，大西瓜横切更利于减小切面。
4: 哎，而且其实吃瓜的情况下呀，就是我们无论是西瓜呀，还是包括各种各样的水果哈，我们最好呢是选择在两餐中间吃，在早饭后到午饭之间呢这两个小时啊可以吃，或者说在运动之后的30分钟吃西瓜，相对来讲呢能够补充水分，同时还不影响我们其他物质的摄入。再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了，因为西瓜个头都比较大哈，除非你买的是小吊瓜，绝大多数你要买一整个瓜，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很难吃得了。咱呢也要及时的去给它密封冷藏，因为冰箱当中它不仅还放了这西瓜水果，可能还放了一些比如说鸡蛋呐、啊、肉类呀、啊，避免呢交叉污染。而且放完之后，您千万别觉得说这个冰箱就已经是保险柜了啊，一放放很长时间。咱买回来的西瓜最好呢还是能够当天吃完，最好不要隔夜。
3: 您存的时候呢，记得这个切完的半个瓜呢一定要贴上这个保鲜膜，然后呢再放进冰箱里面。包括如果说已经过了夜之后再拿出来啊，您可能会说有保鲜膜。膜怕啥的，膜一揭直接吃呗。即使是有保鲜膜，膜揭完之后上面这一层您最好把它切掉了，不要了，多厚呢？大概1厘米就可以了。
4: 嗯，所以说根据您家的人口多少，买瓜的时候呢咱最好可以选择一个刚刚好的个头，要不然的话买的太大了回家吃不完也是浪费了。
3: 嗯，
4: 还有一点就是你看西瓜，我觉得夏天除了我们喜欢直接吃西瓜，也特别喜欢喝一种饮品，那就是鲜榨西瓜汁儿。
3: 嗯，
4: 哎，非常的过瘾啊，甜滋滋啊，而且呢水分特别的充足。但是这西瓜汁儿还是建议大家要少喝，因为西瓜虽然我们说含糖量并不一定很高，但你榨成汁儿了之后啊，这纤维被破坏了，而且都被过滤出去了，里面呢几乎就只剩纯糖水了。
3: 对了，另外就是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咱也得要注意卫生啊，比如说你这个吃一会儿之后呢放在那儿不吃了，但是如果家里面我觉得还好一些，因为有些环境当中这个东西咱都知道，不光光我们爱吃，苍蝇也爱吃。
4: 包括小黑飞也爱吃，
3: 哎，对，特别爱招虫子啊，所以呢一旦这沾上虫子的话呢，那一块都得削掉，就别吃了。
4: 嗯，夏季的饮食安全我们还是要格外的留心呢，因为温度呢相较于一年四季都更加的高，所以食物腐烂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像家里面的案板呢，包括一些菜品呢，咱们还是要格外的注意清洁。
3: 嗯，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4: 我是杨希，
3: 那咱们明天见。
4: 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7: 地铁15号线，双
5: 方向上班。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6: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6: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来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年顺义城区各小学招生范围已经公布了。顺义城区各小学按照自购房产地址确认入学。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学校玉龙第二学校，它的范围是光明南大街以东、府前街以南、潮白河以西、顺平路以北，包括滨河小区、望潮家园、玉龙花园各小区、双拥社区、医专家属院、卫生局家属楼等。第二个学校呢是建新小学，它的范围是铁路以东、府前街以南、光明南大街以西、顺平路以北，包含建新南北区、宜新家园等，不含红山一品、永新家园、华喜汉庭。来关注一下第三个小学仓上小学，它的范围是铁路以东、顺平路以南、通顺路以西、仓上南街以北，包含五里仓小区、理想家园社区等，红山一品、永新家园、华喜汉庭、石原北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石原小学，它的范围包含通顺路以东、顺平路以南、顺康路以西、平岩路东西向以北，包含石原东西南北各小区、石原东院小区等、化肥厂家属院。河南村中小，它的范围包含河南村东方太阳城、黄城根顺义分校，它的范围包含顺康路以东、顺平路以南、玉秀路以西、石原南大街以北，包含仁和花园第一社区、仁和花园第二社区、波特兰花园、沙陀宜家家园、圣品景园、雅筑家院、金碧湖畔玉树、玉秀园别墅区、河南村农行家属院等。港新小学，它的范围包含顺康路以东、石原南大街以南、玉秀路以西、平岩路东西向以北、港新东西区等，包含燕京社区、河南村东方太阳城。我们来关注一下仁和第二小学，也叫京师附小顺义分校，它的范围是通顺路以东、平岩路东西向以南、顺泰路以西、双河大街以北，包含北京河院、以仁悦居、和悦居、小组各庄、回迁房、公园和玉、兴域北京、化肥厂家属院等。京燕京社区、石原东院、石原南区。我们来关注一下光明小学，铁路以东、中山街以南、右堤路以西、府前街以北，包含东兴各小区、义滨小区各小区、绿港家园一二三四区、幸福东区、幸福西街等，不含胜利小区。我们来关注一下双兴小学，它的范围包含铁路以东、中山街以北、滨河北路以西、简河以南，包含龙府花园、太平小区、双兴各小区、绿港家园五区等，胜利小区、北兴村。我们来关注一下西兴小学，西兴小学它的范围是西环路以东、外环路以南、铁路以西、顺平路以北，包含西兴南北区、铁十六局社区、前进花园、牡丹院、红城花园、玉兰院、石井院、石门院、望泉家园、龙泉院、银泉院、煤炭公司家属院、供电局家属院、

0: 以北，潮白水月，路尽玉月家苑，顺和花园，临河月园，陆丰国际等，米各庄村，姚坡村。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第一、第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呢，将会进行停机更换，这是为了保障北京市社保卡服务平稳运行。停机更换的时间呢是6月12日21时到6月15日24时，到时候各渠道涉及到北京市第一、第二代社保卡的业务，含临时挂失、正式挂失、解除挂失、密码修改与重置、注销、应用状态查询、制卡进度查询等，均暂停受理，持旧医卡旧医不受影响。持卡人启用第三代社保卡联动注销第一、第二代社保卡，并更新电子社保卡的相关业务，待切换完成后统一自动处理。切换完成后，由社保卡服务热线010-96066 010-96066统一提供第一、二、三代社保卡咨询及相关服务，各线上渠道不再提供第一、二代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服务。接下来咱来看一下北京市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正式启用了。首汽集团通过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成功申请到了全市第一张电子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沿用多年的纸质省际包车客运标志牌呢，将会在2026年9月1号停止使用。自2021年北京市启用市内包车客运电子标志牌以来，市内包车已率先实现了电子化管理。那这一次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的核发，标志着北京包车客运全面迈入电子标志牌的阶段，实现了企业申请、审核部门核验、管理乘客监督、路面执法等全链条数字化应用。那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电子标志牌该怎么用呢？对于企业申领来说，企业可以登录北京市包车客运管理系统，就可以在线申请下载电子标志牌，不需要再到办事窗口领取纸质标志牌。同样，如果是对于随车亮证的环境需求的话，省际包车电子标志牌呢，可以在手机端关注首都智慧运输公众号，找到道路运证一网通办小程序，就可以进行呈现了。驾驶员可以随车备查，并应乘客或执法人员的要求实时展示。同样，电子标志牌上面是有二维码的，乘客扫码可以看一看车辆的资质、驾驶员信息、核定路线以及有效期。驾驶员还有相关的执法人员在驾驶员这里扫码，就可以完成真伪核验和合规判定，实现一码通查，全国互认。接下来咱们来关注另一个资格证书啊，是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对于部分朋友来说呢，可能在北京搬家之后啊，这证书找不着了，补办能不能补呢？什么情况下是能够进行补办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如果您有的证书属于未制发电子证书的，纸质证书遗失是可以申请补办的。这证书是否已制发电子证书，咱们可以通过中国人事考试网找到证书查验验证查询验证证书查询验证范围，来查看一下电子证书的制发情况。那如果您所持的证书已经制发了电子证书，就不再补办纸质证书了。咱们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电子证书下载，下载电子证书。电子证书和纸质证书是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如果您所持的证书属于已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或证书发放部门不再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不再补办纸质证书。咱们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找到个人办事，再找到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栏目，下载电子合格通知书。电子合格通知书和纸质合格证明或存档证明等具有同等效力，可以应用在职称评审、还有资格考试、注册登记、单位聘任等业务工作当中。同样，对于现在办证书来说呢，非常方便，是不需要跑现场的，证书实现的是全程网办，线上提交、线上审核、线上就能办结。 对于部分朋友来说呢，可能对于自己的证书信息啊记不太清楚了，那能不能申请证书补办呢？又该怎么去办理呢？这种情况是可以办理证书补办业务的。咱们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找到个人书列表当中，找到您要补办的证书，在证书补办申请功能当中提交申请就可以了。工作人员将会对补办申请进行审核，申请人可以网上查看一下审核结果。对于提出修改意见的申请人，应修改并重新提交补办申请。业务办理期间呢，大家要保持手机畅通，可以及时收到办理进度的提示信息。同样，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证书的补办申请已经提交成功了，为什么还没有收到领取证书的通知呢？按照补发证书业务工作主管部门的规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月统一上报补办申请。比如说，如果您提交了软件证书的补办申请，工作人员初审通过之后呢，向工信部统一报送申请，相关部门审批并印制证书，补办证书印制完成并运抵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之后呢，申请人就可以网上申请邮寄证书了。为了不影响您的证书使用，您可以在证书列表详情界面下载电子合格通知书。电子合格通知书和纸质证书或存档证明有同等效力，可以应用在职称评价、资格考试、注册登记、单位聘任等业务工作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补办证书领取可以在网上申请快递吗？这是可以申请的。咱们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找到个人办事，再找到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证书栏目，就可以申请邮寄证书了。成功后第二个工作日，咱们就可以查询物流信息。建议大家使用 IE11 以上的浏览器或者360安全浏览器进行操作。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么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啊，就是证书收到之后啊，发现自己的补办证书有补发两个字儿，这两个字儿有影响吗？在这要告诉大家，按照相关的规定，重新补发的纸质证书标注补发字样，不影响证书的使用。
1: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2: 听的话，补夏天的营，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关注天气情况，接下来呢，咱们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顺义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冷空气影响，12日傍晚至13日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匀，并且具有间歇性的特征。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

0: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七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播报，再见。
0: 再见。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6: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7: 让声音传递温暖，
8: 让互助连接你我。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9: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8: 一个声音陪伴您，
10: 空气质量播报，
1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12: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来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汛期。目前呢是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同样呢，在汛期的时候呢，咱们应对汛期带来的一些风险呢，需要做到一些提前的准备。怎么去科学的避风险，安心的用保险，怎么平稳的度过汛期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自己的人身安全应该怎么去预防。掌握避险常识，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利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保险机构、官方渠道等，学习并掌握暴雨、内涝、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的防灾要点与自救互救知识，持续提升个人及家庭的防灾减灾应急处置能力。同样，咱们还要关注一下气象部门的汛期预报、极端天气预警提示，以及保险机构发布的汛期风险提醒。恶劣天气呢，咱们尽量的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如果确需出行的话，要提前研判路况隐患，科学规划路线，主动避让高危区域路段。如果遇到的是城市内涝，咱们呢如果步行出行，就不要盲目涉水，离开井盖啊、下水口啊、水流漩涡等风险点位，能够防范坠落溺水的事故。那如果您是开车出行，遇到水淹的险情，需要冷静处置，优先自救，常备逃生工具，迅速离开涉水车辆，并及时撤离到安全区域。大风天气，咱们要远离广告牌、高压线、在建工棚等易倒伏设施。冰雹天气，咱们快。同样呢，接下来咱们来分享分享啊，如果遇到强降雨的天气，比如说大风啊、冰雹啊等突发天气，咱们开车停车需要强化风险的判断，途经积水路段及时的绕行，不要在低洼积水区域滞留停留，优先选择地势比较高的排水通畅的区域停放车辆。大风天气行经高架桥等开阔路段需要低速稳行。冰雹天气呢，尽量选择地下车库带顶棚车位停放车辆，户外行车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及时的就近避险。同样，车辆通行积水路面，咱们需要保持低速匀行，就是速度慢一点，保持一个速度一个状态，平稳的开着，杜绝急加速、急转弯等操作，避免出现轮胎打滑、发动机进水。如果车辆涉水熄火了，咱们就别二次启动了，千万不要二次启动，第一时间的联系承保的保险公司报备求助，在保

证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咱们等待专业救援，杜绝不当操作，可能会让咱们的损失扩大。同样在极端天气之下呢，咱们需要提前关好门窗，固定阳台杂物，疏通排水通道，雷雨天气及时切断电源，备做好防汛养护，降低农业灾害的损耗。各类企业需要常态化排查厂区建筑管网设备防汛隐患，配齐防汛物资，确保应急设备是可以使用的。保险公司可为承保人提供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监测预警等风险减量服务。所以呢，针对汛期的高频风险呢，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生产生活场景啊，合理的选择一些对应的保险产品，也是给自己的生活呢上一把安全锁。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金融监管局指导行业推出的北京普惠家财保系列产品，这可以强化汛期家庭财产保障。投保的时候呢，咱们要仔细看一看相关的条款，明晰保障的范围和免责规定。已投保的车险等相关险种的消费者呢，汛期出行，如果您是遭遇到了车辆的故障、道路险情等突发情况，随时拨打保险机构的官方热线申请专业救援。等待救援期间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车辆的警示设备记得开启。如果遇到了水位暴涨、车辆被困等紧急情况，咱们第一时间呢，弃车撤离，就近避险。目前咱们北京地区的保险公司已经开通了汛期理赔的绿色通道，推出汛期泡水车三免服务，免现场勘查，免气象证明，免费事故救援。如果大家遭遇到汛期灾害导致车辆财产受损或者人身意外伤害的，可以及时核对一下投保信息，主动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依规办理定损理赔手续。

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入职的这些事儿啊。马上呢，到了入职的一个高峰期啊，大家毕业之后呢，都忙着开始找工作了。找工作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了这样的公司，时不时交个服装费，交个报名费，交一个什么转正费，类似于这些费用，咱会不会交呢？还是说您会权衡利弊，觉得哎呀，这家公司不错，未来前景不错，哎，就先交了吧。如果遇到了这样的那样的一些费用，咱们可千万别交。提高警惕，守住咱们的钱袋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劳动者财物，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相关服务，不得谋取不正当利益。但一些不法分子呢，可能会利用咱们着急啊，想有一个稳定工作的心理啊，巧立名目。比如说啊，我们公司啊是某某行业，我们能在这个行业立足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任何时候都是统一，我们不光是统一的一些言行举止啊，还有就是统一的着装。所以呢，着装啊就是我们的门面，我们必须得把着装放在第一位。所以呢，这个入职之后啊，这服装费必不可少，而且服装费得在哪哪哪定做，又合身又舒服之类的。通过这样的一些名目呢，把咱们的服装费给收取了。还有就是三个月实习期过后啊，他说转正啊也不是白转的，我们还得进行培训，要收什么培训费啊，或者是呢您转正啊得经过什么什么流程，走流程需要费用，得转正费。还有就是风险保证金啊，我怎么知道你在我们这儿正式入职了之后啊，会不会窃取机密呀，会不会突然离职啊，导致我们公司遭受损失啊，所以呢得收一个风险保证金啊，类似于这样一些名目的多得很。还有就是什么车辆的安全保证金，还有耗材费等等啊。如果咱们为了顺利入职而选择了缴费，那个人财务呢可能就会受到了损失。那对于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或者入职前就收保证金、办证费、服装费、资料费，咱们通通都要谨慎对待，要核实有没有收费的法律依据。

0: 核实有没有收费的法律依据之后呢，咱们也能够进行一些判断嘛。如果有法律依据的，咱们就按章办事，这样的话也能够给自己入职提供更好的路径。如果是没有的话，咱们就果断拒绝。您怎么知道这笔交了之后会不会有下一笔等着自己呢？所以呢，这也是辩证的来看待。那如果有需要交费的情况，咱们一定要要求公司出具一个正规的发票，并加盖公司公章，为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权呢留一个证据。如果咱们就业权益受到了侵害，请大家呢向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反映。如果遇到求职诈骗或者个人财务人身伤害受到了相关的侵害，咱们立即向公安机关进行报警。求职的时候，有的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呢，借保管或经办社会保险、申办工资卡等名义要求什么扣押咱们的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等个人证件的原件，咱们要果断说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求职陷阱。他可能觉得拿着我们的原件，是不是有了更多的拿捏我们的手段了呢？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别人的证件原件，所以呢，咱千万不要把证件的原件交给别人。有需要的话，其实就出示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很多单位的做法呢，是留一个复印件，或者是影印件，一定要记得，咱们，出示这个复印件的时候呢，得在合适的位置标注一下具体的用途，标注了清楚了之后呢，这样的话也是给自己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
1: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2: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1: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
1: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1: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2: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4: 老王，开饭了。
5: 来了，
4: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5: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4: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4: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92.9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7: 车后放置警示牌，高速公路放置在150米以外，非高速公路放置在50米以外。对车辆拍照留存证据后，尽快远离事故车辆。特别是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时，一定要撤离到隔离护栏外面，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对于小剐小蹭且责任明确的事故，在拍完照后要及时将车辆移至路边，避免造成道路拥堵。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0: 感谢李警官的播报与提醒，再见。
7: 再见。

0: 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

0: 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0: 好了，
1: 快递外卖骑手
0: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2: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0: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3: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2: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0: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4: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5: 顺水说交通，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7: 让声音传递温暖，
8: 让互助连接你我。
7: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9: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8: 一个声音陪伴您。
9: 空气质量播报，
1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生活互助靠大家，
7: 大家帮助大家。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毕业季啊，租房该怎么租呢？怎么租到省心又能安心的房子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了3个关键的阶段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一看。首先来看一下找房子，这非常非常重要。有时候您没找好的话，可能看上去图片是精美的，价格是低的，也是吸引人的，到实地一看呢，发现房对不上，价格也对不上，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大失所望了。所以咱们找该怎么去找呢？首先找一个正规的房子的

租赁服务平台。正规平台呢，它的好处在哪儿？在房源审核上面、合同规范上面、纠纷处理这些方面呢，它有保障。这样的话，咱们自己找了之后的风险就会更低一点。那除了平台之外呢，一些学校也会有专门的合作或者推荐的渠道，比如说部分的小区物业公司也会有业主出租的信息，他们对于本小区的房源也熟悉，在房屋的问题解决上呢，也更有优势。那如果您选择的是找个人直租的话，咱们就得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房主了，看一看他有没有房屋的相关产权的证明，这样的话也能够排除后续的比如说产权的纠纷嘛。也建议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书面的授权材料啊，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走访一下比如说居委会啊、物业啊或邻居啊，核实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就是房主。同样选房阶段呢，还得关注一下这些事情，网上图片和实际的房屋呢可能存在一些出入啊。我当年毕业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在网上看上去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但实际上看上的也没有那么高嘛，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呢一定要实地的去看一看。那如果出租的人说啊，我亲友或者我上一任租户啊在租，那、而且呢签约之后呢他马上搬走啊，说有用这样的理由说这个房子呢目前看不了，咱们要一定要提高警惕，看不了的房子谨慎考虑，避免签约之后呢这个居住人他不搬，结果呢咱们合同签了，这可是按天计费的啊。此外呢，关于房源交通位置的描述，比如说说靠近地铁站，靠得多近叫靠近呢？你说五分钟，这五分钟到底是走路五分钟的，还是骑车五分钟，还是打车五分钟的，这些呢也得咱们实地的去看一看，走一走，感受一下。还得警惕一些异常低价的房源，有一些租金的价格确实同小区同户型啊，别人3000，他这儿呢2500甚至是2000，有没有其他的理由呢？可能他的这个比如说就是一个简装啊，其他的什么电器啊配的也不齐，而且呢楼层比较高，还是个步梯，那可能低一点儿也可以理解，但是低太多也没有任何理由显示它低这么多，往往呢可能有陷阱。咱们还得警惕分期优惠为名的租金贷套路，凡是要求办贷款的分期服务，咱们也要警惕一点儿。同样呢，尽量避免一次性的支付长期的房租，比如说半年付的、一年付的，甚至是3年付的，这种呢，咱们一定要避免。同样，如果您来到了实地看房的阶段呢，咱们重点关注一下这一些水电呀、厨卫呀、家电、门窗、墙面是不是有破损的情况，有没有漏水，有没有跳闸。在居住环境方面测试采光隔音的情况，还得看一看楼道的安保、周边噪音啊、消防设施是不是齐全的。在配套设施方面还要确认一下物业费、网费、停车费的缴纳情况，逐一约定清楚了目前我租之前大概的它的费用余额是多少，或者欠费情况是多少，然后开始起租日我交了多少多少钱，这样的话咱们最后退租的时候也能有一笔台账能对得上。此外还要重点看一下房间有没有异味，没搬重换还要检查一下电路的安全问题。对于新装修的房子来说呢，咱们可以提供让他们提供啊环保的检测报告，同时看一下房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除了检测报告和房子也得对得上，比如说他提供一个检测报告发现呢这报告说的房子的地址和这个地址不是一样的呀，或者他有没有一些涂改的迹象，有没有一些 P 图的迹象啊，这些呢咱们都要仔细看清楚。那同时提醒大家看房全程录像留存证据，以免日后产生纠纷。其实说到纠纷这个事儿啊，我原来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真是现身说法了。原来毕业的时候租房，然后呢找了一个中介，这中介呢好像还是所谓的销冠吧，去看了一下附近的几套房，先看两套呢哎呀不怎么样，后来看了一套不错，楼层也不错，采光也不错啊，整体房屋的装修呢也凑合的过啊，至少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肯定是够的。然后就看着房子这地面有点脏啊，这衣架也是在阳台那儿散落在地上，我说这能不能收拾呢，还有这柜角好像缺了一块，能不能给补上呢，万一这以后塌了怎么办呢，算谁的呢，然后他

口头说啊没问题没问题，后来一落到合同上一看，合同上也没写，但是呢他特别的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我就给你处理了，签了合同之后你入住呢保证这些都没有。结果签了合同之后，入住当天推开门一看，和看房那天一毛一样，连个灰尘都没动过。所以啊，对于这样一些口头约定啊，咱们不要只看别人啊这个态度这个情绪，哎呦踏实，这大哥靠谱，真不一定。所以遇到这些东西咱们特别在意的，咱们一定一定要写在合同上，一定要让他写在合同上，因为合同上写上去了之后，这一点他至少抵赖不了了，对吧？但如果呢咱们有全程录像，这样的话也有证据，以免呢日后啊进行一些维权的时候呢没有证据，咱们呢也没有口说无凭嘛。所以签订合同的时候呢，咱们呢还要记住一个原则，是见到真房东看到真房子之前不要交一分钱。遇到这样的情况又有的说头了，别人可能会用饥饿营销啊，你现在人不在这儿，你得过两天再来，可能今天晚上我就带这个想要租的人就来看了，如果他看中了之后他可能就租走了，所以呢你希望我给你留着话，你得给我交个定金。这个定金啊咱们也得分清楚，决定的定这个是退不了的，订单的订，言字旁那个订单的订是能退的，所以呢得给他聊清楚啊，这个定金到底是哪个定，能不能退。首先呢咱们签合同的时候要确保房屋的有合法出租权，我们可以要求查阅一下房东的房产证、身份证、书面授权材料，还要了解一下房子有没有查封啊、冻结的情况，以及是否影响到了租赁。那如果出租人是二房东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原租赁合同当中的转租权限，确认房东允许转租且租期没有到期。最好呢原房东啊、转租人、承租人三方当面沟通，明确一下押金的租金具体的交接方式。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建议呢和房东直接签订一个新的合同。收到合同啊，任何一份合同呢咱们都要保证的是合同上面的条条款款一定要是清楚明了的，建议大家使用租赁示范文本，重点关注一下押金退还条件、违约金标准、退租规则等方面的内容，示范文本外的内容咱们可以通过补充协议进行明确嘛。签订合同的时候务必保证所有的约定落实到书面上，要不然呢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关注完了合同的一些细节呀，包括合同的一些具体条款之后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您是选择合租的话，要重点关注一下房租啊、水电费、网费、物业费的分摊方式和缴费周期。同时呢其实可以约定好，比如说作息呀、卫生啊、访客啊、养宠啊、公共区域使用等注意事项。也建议大家呢确认一下合租人的身份，明确中途有人退租的时候剩余的费用转租责任怎么去划分。这是给大家分享的咱们看房子需要怎么去看、怎么去找，找到一个靠谱的房子，找到之后呢咱们再到线下去看，然后呢就是签合同，签订好了合同之后咱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退租。退租咱们得退得有理有据，也得维护好自己的权益，除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房东有法定义务保证出租房屋以及附属设施符合居住的要求。比如说因为房屋的本身质量问题或自然老化导致的维修费用啊，通常由房东来承担。注意了，如果您住的时候是因为质量问题或者自然老化产生的维修，这个费用房东承担。比如说墙底开裂、房顶漏水、墙面渗水、水电管线老化导致的漏水或者断电，以及家电家具因为使用年限过长或正常使用产生的自然故障，一般来说呢，这些也都是由房东来负责维修的。那我们作为实际的使用者呢，需要妥善保管房屋的设施。如果是因为自身的过错，比如说这一天不小心啊，这个桌子倒了啊，是因为自己推倒的，或者椅子也是因为自己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塌了啊，这个自身过错的话，那或者是日常使用习惯产生的一些维修费用，关门可能比较用力，那这个费用。

0: 就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那如果是因为暴力导致家具变形、忘关水龙头导致房间泡水、随意的打孔拆卸造成不可逆的损坏，这些呢也都是由我们自己来承担。其实说到这一点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租的房子啊，也要有一些自己家的感觉，比如说卧室啊，我们就喜欢挂些东西，贴些东西。这贴了东西能不能贴？如果可以贴的话，咱们要确保一下撕下来它会不会损坏墙面，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还有就是如果出现了纠纷，建议大家通过带有日期的时间日期时间的这个视频照片来固定一下房屋损坏情况出现的时间地点，把照片啊视频啊通过微信短信等方式给房东发过去，咱们按照合同要求房东履行义务。那如果协商无果的话，可以向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住建部门进行投诉调解，如果调解还没有结果，咱们最后呢可以向法院提起小额诉讼。租房呢，其实关系到大家的居住安全和切身的利益啊，所以呢，从正规的渠道实地的去把房子看好了，再到合同的逐条审核过了，证据留存好了，再到最后退租呢，咱们有理有据的进行维权，所以每一个环节都漏不得，也不能马虎了，擦亮双眼，希望每一位打拼奋斗的年轻朋友呢，都能省到这个更省心一些嘛，更安心一些，更舒心一些，租到自己想要租的房子，实现安居乐业。
1: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
0: 每周市场监督管理播报，接下来咱们来关注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李秋彤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服务发展惠民生，经济卫士帮您忙，顺义市场监管为您保驾护航，我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播报员李秋彤。近日，顺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即刻办服务，北京友谊医院顺义院区京东便利店成为首家享受该惠企政策的商户，仅用时两小时便领取了食品经营许可证。聚焦企业筹备时间长、急需开业的经营需求，顺义区市场监管局深化放管服改革，针对商超、便利店等食品销售类经营主体推出食品经营许可新办即刻办服务机制。该机制以精准靠前服务、流程再造、全链条配套保障，实现食品经营许可新办申请材料即刻受理，材料受理后即刻开展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合格后即刻审批出证，最大化压缩许可各环节衔接时间，切实为经营主体减负提速，助力商户早领证早营业。当天14时，申请人来到顺义区政务服务中心，为院内京东便利店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工作人员全程指导流程、梳理材料、协助填报，不到20分钟即完成材料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执法人员立即赴门店开展现场检查，重点检查经营场所布局、设施配置、食品经营条件等合规情况，并现场指导完善提升。15时30分许，检查通过并完成结果录入后，窗口当场完成审批发证，从申请到领证全程不到2小时。此前食品经营许可证办理通常需5个工作日，即刻办服务将

0: 审批时限压缩至最快当日办结，整体办理效率提升超80%，有效降低商户房屋租赁、人员工资等前期运营成本。在全力提速办证、优化服务的同时，还要兼顾食品经营准入规范，依托上门服务环节，向经营主体普及基础经营规范要求，引导企业合规筹备、规范开业，以轻柔化服务式指导替代刚性监管。在保障高效办证的同时，夯实辖区食品经营规范运营基础。自今年2月落地以来，已累计为16家企业高效发证。此项创新机制在大幅降低企业时间运营成本的同时，助力各类便民经营点位快速投运，赋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既优化了区域营商环境，也实现了政务服务提效与市场经营规范有序协同发展。接下来，顺义区市场监管局将总结即刻办服务经验，逐步扩大适用业态范围，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更多经营主体享受到高效便捷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政策红利。好了，今天的播报内容就是这些。今后如果您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您拨打12345便民热线或大家帮助大家的栏目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关注我们顺义市场监管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
1: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节目的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晴转多云，偏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雷阵雨，偏南风一级转三级左右，雷阵雨时阵风可达7级以上，最高气温32度。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比肩落下，盛夏开启，一城的终章也是再次出发的序曲。方寸试卷丈量不了世界的辽阔，也装不下各位心中的万千丘壑。希望各位永远怀抱最初的热爱与好奇，勇敢奔赴下一程山海。我是周一，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当德国旅行商举起相机记录北京越野智能机械臂精准作业，当俄罗斯嘉宾端起牛栏山二锅头细细品味中国白酒，当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旅行商在龙舟古典中齐声挥桨，顺义开放包容的发展姿态，多元鲜活的人文底蕴，正乘着文旅交流的东风走向世界。近日，顺义区迎来了80余位海外旅行商。作为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工业制造酒运雅趣之旅精品线路的重要点位，顺义区打造了融合工业制造、非遗体验、生态休闲的沉浸式文旅探访活动。海外旅行商们在这里体验北京文旅消费新场景。上午，海外旅行商首站来到北京越野智能工厂，机械臂高速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协同，整车测试系统实时联动，一辆辆越野车缓缓下线，国际嘉宾们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硬实力。随后，一场精彩的越野车动态表演秀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车辆时而在路面穿越起伏，时而挑战坡道障碍。表演秀真实还原越野驾驶场景，充分展现出车辆强劲的越野性能和稳定的操控能力，引得海外旅行商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中午时分，海外旅行商们来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碧波荡漾，水天相映。这座曾承办奥运会赛事的国际赛事场地，以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休闲业态，迎接远道而来的国际嘉宾。现场举行了顺义文旅资源推介会，顺义区围绕文旅资源、产业优势、消费场景和国际化发展环境进行了专题推介，向海外旅行商全面推介顺义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发展潜力，一个开放多元国际化的顺义展现在大家面前。旅行商们还在水岸露营区享用户外特色餐饮，湖景、草坪、帐篷与休闲营地相映成趣，让不少嘉宾直呼想度假。午后，海外旅行商们穿上救生衣，拿起船桨，在专业教练指导下登上龙舟，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龙舟文化。随着船桨起落，舰躯一致，湖面上不时传来欢呼声与笑声。下午，海外旅行商们走进了北京牛栏山二锅头文化院，古色古香的院落里酒香扑鼻，刚一进入文化院，海外嘉宾们便被现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所吸引。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旅行商们深入了解牛栏山二锅头酿造工艺，还沉浸式体验了投壶等中国传统文化项目。在体验区，不少海外嘉宾俯身亲闻酒香，仔细感受不同酒体的香气变化，并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流中国白酒酿造文化。嘉宾们还现场品尝了牛栏山二锅头酒。此次工业制造酒运雅趣之旅不仅是一次文旅线路体验，更是一场城市形象展示。如今，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正在顺义的商圈、景区、展馆感受中国的多元魅力，而顺义也正成为世界读懂现代中国的一扇新窗口。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集中选房工作在仓上南街3号院完成，77户家庭敲定新一住房。本次选房共推出10个项目，424套房源，户型面积、租金档位丰富多样，全方位适配轮候家庭差异化居住需求。九时，记者在选房现场看到，不少选房家庭已在等候区有序排队。现场划分等候区、资格审核区、选房区、选房确认区4大区域，每个区域均配备工作人员全程引导。选房家庭按流程递交材料核验，审核通过后现场选房，选定房源即可签署选房确认书。本次选房实行分时段错峰入场制度。记者注意到，首批进场的13组选房家庭均为优先保障对象，享受优先选房服务。 区住建委针对60周岁以上老人、大病重残、低保低收入等12类特殊群体提供优先选房服务，更好地满足特殊群体的需求。房源信息展板是现场热门点位，各项目的区位、户型、朝向、建筑面积等信息一目了然。选房家庭围站在展板前对比房源细节，工作人员实时解答租金核算、房源配套、户型等疑问，并结合选房家庭实际情况推介适配房源，同时将选定的房源进行标记，以便选房家庭及时了解剩余房源情况。本次推出的房源分布在新牛南路2号院、顺兴街17号院、望泉西里1区和2区、鼎顺家园顺仁路57号院、捷良北路3号院、仓上南街3号院、仓上南街7号院、双玉南小街1号院、张镇公租房。其中小套型15套、中套型184套、大套型225套，租金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17元至35元，适配单身、两口之家及多人口家庭租住需求。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顺区精选14家企业、300余款特色产品参展，以150平方米沉浸式展区集中展示顺义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产品和新业态。这不仅是一场产品展示，更是一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城市嘉年华。葫芦居然还能这么有创意！火烩葫芦展位前，不少观众发出这样的感叹：除了传统火烩葫芦作品，企业还带来了葫芦小夜灯、葫芦包链等创新产品。原本充满传统韵味的葫芦，经过创意设计，变成了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潮流产品，吸引观众驻足。新天空文化带来的中国绣娘非遗刺绣产品同样成为焦点，尤其是曾因马斯克儿子同款而受到关注的虎头帽、虎头包，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了解，也让传统民俗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顺义展区还汇聚了一批兼具文化特色与市场活力的文创产品。国航文创带来的胖安达系列毛绒挂件、徽章和冰箱贴萌趣十足，华江文化的墩墩系列、北京礼物系列融合北京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大创文化将北京地标浓缩成精致冰箱贴，金得意文化

0: 像一个大型互动体验空间。展区内复古快门响起，不一会儿，一份专属的顺义文旅报纸便从机器中缓缓吐出，游客们举着报纸拍照留念，将自己与顺义的故事定格成独一无二的纪念。华江文化推出的扫码互动和红包盲盒活动吸引了许多人参加，大家通过互动领取敦敦系列发箍等产品。王小鲁试吃区香气四溢，燕京啤酒试饮区人流不断。展区里互动游戏、文创消费有机融合，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实现了有机连接。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推动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当消费者带着一份文创产品、一张打卡照片或一次难忘体验离开展馆时，顺义这张兼具文化底蕴与消费活力的城市名片也在更多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同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

0: 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

0: 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15: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吗？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协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军制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
0: 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并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

0: 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
3: 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剂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剂量中心福建主

0: 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4: 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德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
5: 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极甲天下的历史。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

0: 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
1: 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5: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4: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5: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4: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5: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

0: 号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2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2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十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十一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突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举：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15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 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1: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

0: 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6: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8: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地区化发展。
7: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 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8: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7: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0: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9: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1: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2: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9: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6: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十一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十一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5: 世界银行十一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6: 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十一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5: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九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6: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十一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阎立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人形机器人加速上岗，北京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1: 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
0: 5月份，北京 CPI 环比由涨转降。
1: 中心城区今年新增1.34万个停车位，存量挖潜激活，智慧系统提升。
0: 海淀区市监局通报鹅腿阿姨事件，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到房山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防汛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尹力来到张坊镇金海老年服务中心、金海中医医院住院部和地处河北镇的大石河实验小学，详细了解防汛物资配备、避险转移安置预案、河山区小学病校改造、汛期安全风险防范等情况。他叮嘱，汛期要高度关注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群体和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重要场所，确保发生险情时快速预警响应、快速转移避险。尹力来到石渡镇蒲洼乡鱼斗泉村，以4步2直方式检查石渡镇7渡村、霞云岭乡四马台村防汛措施落实情况。他说，要切实做好汛期日常值守和各项备汛工作，不断织密防汛安全网。尹力查看水库建设进展，要求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不断筑牢防汛屏障。检查中，尹力还来到燕山地区了解能源保供工作，并沿途查看河道清淤疏浚、桥梁和护村坝等基础设施建设、108新线高速公路建设等情况。尹力在检查时强调，要在防上下足功夫，加强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涉山涉水景点暑期旅游服务管理，确保游客安全。要密切关注短邻预报信息，不断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健全极端天气预警响应和校应机制，针对极端情景开展专项实战演练，确保紧急时刻安全转移。尹力强调，要确保应急物资装备充实管用，加强抢险物资预制，强化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配置，要深化基层和群众避险培训，加大防汛宣传力度，增强群众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尹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广大党员干部挺应担当。当前本市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内容，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15、17高精尖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有关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14、15时期本市高精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发展能级不断增强，科技创新优势凸显，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15、15时期要加快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

0: 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等新兴支柱产业，构建区域联动多点支撑的产业空间格局。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作为五子联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子抓紧抓实，全面提升北京数字经济发展资源配置力、标杆引领力、辐射带动力、全球影响力，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提升数字经济安全管理水平，守牢安全底线红线。会研究调度经济运行情况时指出，要进一步夯实稳增长责任，深入分析科技服务、商务服务、文体娱乐、住宿餐饮等重点行业领域发展趋势，不折不扣完成二季度经济增长目标任务，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加力推进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有效支撑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1: 曾经只在科幻电影中出现的人形机器人，如今正在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记者在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中看到，在北京，多家企业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在快递分拣、便利店零售、工厂搬运等多个场景实现落地应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在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厅里，一台人形机器人正在传送带旁进行快递分拣。只见它的灵巧手精准抓住包裹，将面单翻转朝上，稳稳放上传送带，一气呵成。公司联合创始人席悦介绍说，
3: 它不是一个机械的在执行抓放抓放的过程，而是在实时的思考。包括你看稍微远一点的，它会先扒拉一下然后再过来，这个就是人类教出来的。
2: 目前这款星动 M7 已经在国内十多个城市的物流分拣中心上岗，客户包括中国邮政、顺丰等行业龙头。
3: 它一个小时能做到分拣1200件，峰值上和人类的速度会达到一致，作业的同时数据也在回流，越到后边它的这个准确率也好、速率也好都会上升的。
2: 成立于2023年的星动纪元是清华大学唯一占股的具身智能公司。公司创始人陈建宇表示，为了让机器人成为能自主干活、能持续学习的生产力，公司坚持 AI native 驱动的软硬一体化全栈自研。
4: 那么自研的好处的话，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快速的去迭代，第二就是说我能够做到极致的一个降本。
2: 如果说快递分拣还藏在公众看不见的车间里，那么银河通用的盖伯特机器人已经出现在我们身边的便利店了。走进中关村顶好大厦一层的全家便利店，盖伯特正在柜台后为顾客提供服务。
5: 小盖，小盖，帮我拿一根烤肠。
6: 这就去给您拿，还请您去左边结账哦。
2: 除了便利店，银河通用的机器人还在更多场景中发挥着作用。银河通用市场部负责人武文涛介绍说，
5: 这台机器人目前已经在药房里面稳定工作了将近1.5年的时间，处理了30万个订单，在药房里面抓取了100多万件商品。工业场景，我们打造了 S1 这个机器人，可以实行料箱的搬运，然后在宁德时代、德国博士这些场景里面都有应用。
2: 银河通用的机器人之所以能在多个场景中快速落地，靠的不仅是一两项单点技术。在联合创始人张执政看来，公司真正的护城河是自研的端到端具身大模型银河星脑。
7: 作为一家具身智能整体解决方案的公司，我们必须通盘考虑，把软硬件放在一起快速迭代，才能够有一个整体可靠的解决方案。
2: 快递分拣、便利店零售、工厂搬运、智慧药房，这些不断细分的应用场景，正是北京推动0-1原始创新、1-10成果转化的具体注脚。随着大模型迭代、数据积累和全产业链协同，人形机器人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正在完成从能用到好用的跨越。正如星动纪元创始人陈建宇所说，技术已经催生出需求，而需求又在加速技术的进步。
4: 那现在大家都很期望什么时候能买一台家用的家务机器人，产品要逐步的去迭代达到这个需求。
8: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0: 时隔近50年，北京再次陆续启动5座山区防洪水库规划建设，切实提高区域防灾减灾能力。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前往在建的钻子岭水库探访，请听报道。
9: 伴随着工程机械的轰鸣声，整个钻子岭水库施工现场繁忙一片。钻子岭水库位于昌平区新寿镇，总库容约677万立方米，坝轴线长240米，最大坝高56.5米。陶峪口水库管理中心项目负责人李志刚告诉记者，工程于2024年年底开工， 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0: 工程包括库区主坝的建设、副坝的建设，还有包括3.3公里的河道治理、2.4公里的道路改移项目。目前咱们的进度呢，道路改移完成了50%，3.3公里的河道呢，完成了95%左右。
1: 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小磊介绍，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北京全面推动防洪基础设施建设，时隔近50年，陆续启动包括西方山水库、段德岭水库在内的5座山区水库规划建设，建设标准较此前的水库工程有明显提高。
2: 一个是在坝型选择上，因为建国初期大部分选择的是那种土石坝，现在考虑的都是混凝土中泥坝。从那个防洪标准上，我们也是结合规程规范标准，还有实际这条河历史上发生的洪水去统筹考虑它。
1: 北京市水务局水利工程建设处处长樊斌表示，新建水库主要集中于北京西部、西南部山区地带，建成后有望显著提升山区拦蓄能力，减轻洪水对下游的威胁。
3: 目前呢，我们北京市呢有80座水库，我们5座新建水库建成之后，山区控制面积将从68%提升到84%，全面呢提升我们北京市的上蓄的能力，保障城区的这个防洪安全，同时呢还能给京津冀防洪体系呢进一步完善。
1: 目前二道河水库、段德岭水库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西方山水库也已开工，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将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具备开工条件，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也已进入项目审批阶段。杨小磊表示，这5座水库陆续建成后，将有效完善北京及周边地区的防洪排涝体系。
2: 西红山水库和段德岭水库通过拦蓄上游的洪水，大大减轻昌平区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压力。二道河水库、拒马河张房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上游洪水，能够大大减轻雄安新区的防洪压力，同时对北京来说也能减轻房山区石渡镇、张房镇的防洪压力。然后永定河官厅山峡洪水控制工程通过拦蓄那个永定河官厅山峡段洪水，能够大大提高中心城区的防洪标准。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5月份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由上月上涨0.4%转为下降0.2%。具体来看，食品中应季鲜菜上市量增加，价格下降11.0%，其中猪肉、禽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1.6%、0.7%和0.2%。鸡蛋和鲜果价格分别上涨5.7%和3.6%，影响 CPI 上涨约0.09%。非食品中，随着5一假期结束，居民出行需求回落，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1.1%转为下降0.1%。
5: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本市中心城区进一步挖掘居住区及周边潜力，累计挖潜新建停车位1.34万个，共享停车位9000多个，多措并举缓解停车矛盾。公众可以通过北京交通 APP 停车服务中的地图查询功能，查看错时共享停车专题图层，获取周边共享停车场信息，相关共享信息也同步在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微信小程序发布。
4: 新闻广播消息，本周三，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网上发布一条视频，内容中涉及他在北京乘坐地铁出站时误将酒店房卡插入闸机并过闸的情况，引发网友热议。对此，北京地铁运营公司立即开展调取后台日志等核查工作，并在昨天发布情况说明。调查显示，本周三上午8:47，张雪在地铁15号线崔各庄站 A 口准备出站，闸机设备设有防家人安全保护延时关闭功能，前面乘客刚刚过闸，在设备处于防家人状态还没有关闭时，张雪插卡通过，这一卡片随后被识别为无效票卡，从插卡口退出，闸机关闭并提示异常。此时张雪已离开，没有注意卡片被退，经技术人员再次验证，无效卡在闸机设备不能使用。北京地铁公司提示乘客，进出站通行时提前准备好有效票卡，无效票卡可能引起闸机设备故障损坏，影响出行，如需帮助可第一时间联系站内工作人员。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昨天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献服务、沉浸式数字体验和珍贵实物，集中展示了云居寺跨越千年的石经、纸经、木经三绝瑰宝，为公众打开一扇了解北京的敦煌。

0: 珍藏着石经、纸经、木板经，号称三绝。大方广佛与其相邻的展柜里是木板经的代表作品《乾隆大藏经》。北京市档案馆讲解员徐璐介绍，
1: 这个大藏经呢是中国最后一部官方刊刻的木刻版本的汉文大藏经，非常珍贵。
0: 云居寺自隋代起便开启石刻佛经工程，历经多代接续刊刻，造就了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石刻佛经群。这些石经完整留存了唐代、辽代时期佛典原貌，上面的题记更是研究古代社会、地理、民族交流等领域的重要史料。去年6月，云居寺藏经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北京市档案馆副馆长王海燕介绍，本次展览共展出150件套展品，系统展示石经、纸经、木经三大传世瑰宝，这也是云居寺三绝首次在北京市区集中展出。其中沉浸式体验区也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
2: 一般我们去云居寺可能进不了藏经洞，但是在这里边可以通过 VR 眼镜来体验一下藏经洞里所刻的经书，还有一些造像等等，还有书法的描摹，可能都是公众比较感兴趣的。
3: 果蔬品种上新了，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丰台春季先锋巨市恋动未来品种展示活动昨天举行。烤鸭专用黄瓜、一口一个的拇指黄瓜、能吃皮的甜瓜等280个果蔬优心品种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4: 这个是烤鸭专用黄瓜，它外皮是白的，不用削。
5: 联动温室里，北京现代农夫种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朱湖指着一排黄瓜说，这里种的就是烤鸭专用黄瓜，目前黄瓜已经长到了一拃长。
4: 黄瓜味儿比较浓，更甜脆，配烤鸭更好吃。
5: 联动温室里可以说是黄瓜聚会，众多品种大大小小的黄瓜挂在藤蔓上。蔡朱湖摘下一个拇指大小的黄瓜说，它不是没长熟，而是就这么大。
4: 我们这一口一个就下去了，这么吃更方便食用。还有一个黄瓜花，那个黄瓜是只吃花的，炒着吃黄瓜味儿比较浓，熬汤啊都可以。今年准备上市。
5: 蔡朱湖表示，这些新品种的背后是育种思路的转变。
4: 过去是叫有黄瓜吃，现在我们已经转型到吃好黄瓜，所以现在育种做品种的细化，有零食黄瓜，有中华口感型、水果型，还有家庭园艺盆栽呀、还有一个专门做加工。
5: 除了黄瓜以外，番茄、甜瓜、辣椒等也有新品种登场。丰台区种子协会会长彭其明切开了一个甜瓜，翠绿的果肉包裹着红心，这个新品种就叫红心蜜。
6: 和吃皮的这个甜瓜，它的外形啊是那种桶状的，它的口感酥脆，前期种植的抗病性也非常的好。另外每一个大概是300到400克左右，特别适合现在轻量化的可食用的产品的特点。
5: 现场展出了280个果蔬优先品种，而新品种还要多久才能端上市民餐桌？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7: 蔬菜的转化相应的周期呢比较短，一个新的品种经过田间地头的施种，一般经过一个生长季，也就是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可能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就能够跟我们的消费者见上面。
5: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将于9月4号开幕，会前将按照时节举办类似这样的10项专题活动，在田间地头展示北京种业最新成果，加快转化应用。
8: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9: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进入6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进入高发时段。即日起，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3: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约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与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者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9: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通报说，2026年6月10号，鹅腿阿姨售卖鸭腿受到了广大市民和网友的关注。海淀区市场监管局立即组织相关市场监管所开展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一步核查，下一步将依法依规处置。

0: 北京从六月以来经历了一段不到三十摄氏度的凉爽舒适天气，随着冷涡天气系统影响的结束，这两天气温开始爬升，夏日的炎热感回归。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本市预计出现一次明显降雨过程。今年入汛以来，本市累计降水量29.2毫米，已是去年同期4.1毫米的7.1倍。
1: 进入夏季，又到了美国白鹅防治的关键时期。记者昨天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第一代美国白鹅发生基数大，防护形势复杂严峻。北京通过常态化推进虫情监测、源头预防、全域除治、应急处置等方式，全方位筑牢美国白鹅防控屏障。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7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早晨西部南部有短时小阵雨，傍晚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低气温20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热门商圈旁的孤岛式居所，一家三代多年饱受居住环境困扰，
4: 连个门牌号都没有，就是很憋屈。自己辛苦盖的房子，我自己的家，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孤岛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朝阳区广渠路南侧，紧邻九龙山地铁站、和生汇等商场的城市核心地段，有一户居民家十年来被铁皮围挡围住，在杂草丛生的荒地内沦为孤岛式居所，饱受恶劣居住环境困扰。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走访，请听报道。
5: 在朝阳区广渠路和西大望路交叉路口往西的广渠路南侧，九龙山地铁站西南口附近过街天桥处，有一幢3层的沿街门面房。多年前，这一地块拆迁后便已空置荒废，连片的铁皮围挡将门面房及房子南面的大片荒地、残破的房屋与周边规整的城市道路、繁华的临街景致隔开。殊不知，这里至今仍有居民居住。
4: 连个门牌号都没有，就是很憋屈。自己辛辛苦苦盖的房子，我自己的家，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孤岛了？
5: 林女士家与荒废的门面房建筑背靠背存在，这里也是他们在北京的唯一住房，平时只能通过西侧盘阴沟路一处铁皮围挡空隙进出。记者现场走访时看到，进入围挡后还要走上百米遍布碎石的破损路面才能到达李女士家门口。整片区域杂草疯长，荒地连片，多重围挡层层合围，将李女士一家人包裹在城区的夹缝之中。受闭塞恶劣的居住条件影响，家中高龄老人很少外出，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
4: 整个把我们围起来了，平时遛狗有认识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说这里还有人住。然后也是老人，90快了，如果说自己扶着轮椅往前走几步的话，他这种坑拉的都摔过好几次了。汛区的时候，你坑里就全是蓄满了水，然后这些石子如果雨大的会飘，现在屋子里全是毛，等到冬天的时候就全是枯草了。之前着过火，我们自己拿着灭火器灭火去。
5: 除了荒芜的周边环境之外，缺失的燃气配套、不稳定的水电供应，更是让李女士一家饱受困扰。据李女士介绍，近40年前，家里老人就职于原北京市市政相关单位，或单位批地自建房屋，扎根安家。大约10年前，这一片区启动拆迁更新工程，周边原有配套管线同步切断，家中燃气供应彻底中断。后续片区拆迁项目停滞，区域开发搁置，剩余少量住户滞留于此，民生配套始终没能恢复。
4: 当初他用公司在盖的时候，你看这个矮一点这个2层这一排就是我们家，他们当时把我们围里头了，好像当时还给房子给碰着了，然后说那我们就给你免费提供水电燃气吧，等于说家里就从那儿接了水电燃气。但是后来拆迁呢，就是他们也不让他们做餐饮了，就把他们的水电燃气全给断了，也就把我们家也断了。
5: 经水

0: 第协调，邻里世家依托门面房留存的管道使用临时水电，但是因为房屋属于历史自建住宅，没有不动产权证，近十年来一直无法接通正规民用燃气。临沂市提供的佐证材料显示，家中老人曾是原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化工路建材门市部职工，这家单位属于市政管理处三产企业，现有住宅为单位研究批准后自建住房。面对多年不变的困境，林女士也说出了一家人最朴素的核心诉求。
1: 团队肯定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话，那你就给我们把这些基本保障给我们弄好，别把我们围着了，这是重点。哪有说这么围着见不着人的呀，尤其是老人，大家以为是因为我们不走然后这块推进不下去，但事实正好反着，是这块不拆然后没人管，所以我们也没人管。
0: 六月八号，记者联系属地劲松街道办事处咨询详情，据工作人员回复，经核实，这一地块属于北京保障房中心负责的拆迁腾退项目，因为项目整体暂停，有居民目前滞留于此。作为属地，街道和社区已主动落实基本生活保障，通过接通水电、定期清运垃圾，开展常态化安全巡查，确保居民生活安全有序。同时，街道持续通过吹哨报道机制，多次向北京保障房中心等职能部门反映居民的诉求。记者在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查询了解到，北京保障房中心自2016年5月获批复实施朝阳区平乐园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劲松街道办事处也曾于2023年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公开回复，截至2023年4月，项目北侧地块已完成整体地块拆迁工作的90%，部分沿街门面房因为拆迁补偿费用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尚未拆除。林女士透露，今年5月25号，街道办与开发主体北京保障房中心相关工作人员曾前往林女士家探访。林女士提供的录音显示，北京保障房中心工作人员当时表示，
2: 这个地块可能涉及到您这儿还有好多包括超威影视公司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主体，我们要谈一些拆迁安置补偿的一些政策，所以说前期可能得需要您找找一些基本的一些资料，比如说原单位是怎么答应你、怎么承诺你的，或者什么相关的证明，然后呢我们还得去跟着这个主体的单位去跟他们去对接，把您的诉求尽量按照合理合法的这种程序得推进下去。
0: 记者近日致电北京保障房中心热线了解最新进展，目前还没有获得有效回复。
3: 您这边记录一下吧，看看公司这边有没有别的部门能帮您解答。
0: 劲松街道办事处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做好兜底工作，密切跟进市级部门对这一地块的后续安排，相关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7: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8: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7: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8: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9: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恒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扣早餐、芝士、鸡肉、帕尼尼两件套。
10: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恒95533。
11: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
1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当德国旅行商举起相机记录北京越野智能机械臂精准作业，当俄罗斯嘉宾端起牛栏山二锅头细细品味中国白酒，当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旅行商在龙舟古典中齐声挥桨，顺义开放包容的发展姿态，多元鲜活的人文底蕴，正乘着文旅交流的东风走向世界。近日，顺义区迎来了80余位海外旅行商，作为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工业制造九运雅趣之旅精品线路的重要点位， 顺义区打造了融合工业制造、非遗体验、生态休闲的沉浸式文旅探访活动。海外旅行商们在这里体验北京文旅消费新场景。上午，海外旅行商首站来到北京越野智能工厂，机械臂高速运转，自动化生产线有序协同，整车测试系统实时联动，一辆辆越野车缓缓下线，国际嘉宾们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硬实力。随后，一场精彩的越野车动态表演秀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车辆时而在路面穿越起伏，时而挑战坡道障碍。表演秀真实还原越野驾驶场景，充分展现出车辆强劲的越野性能和稳定的操控能力，引得海外旅行商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精彩瞬间。中午时分，海外旅行商们来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碧波荡漾，水天相映。这座曾承办奥运会赛事的国际赛事场地，以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休闲业态，迎接远道而来的国际嘉宾。现场举行了顺义文旅资源推介会，顺义区围绕文旅资源、产业优势、消费场景和国际化发展环境进行了专题推介，向海外旅行商全面推介顺义丰富的文旅资源和发展潜力，一个开放多元国际化的顺义展现在大家面前。旅行商们还在水岸露营区享用户外特色餐饮，湖景、草坪、帐篷与休闲营地相映成趣，让不少嘉宾直呼想度假。午后，海外旅行商们穿上救生衣，拿起船桨，在专业教练指导下登上龙舟，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龙舟文化。随着船桨起落，舰躯一致，湖面上不时传来欢呼声与笑声。下午，海外旅行商们走进了北京牛栏山二锅头文化院，古色古香的院落里酒香扑鼻。刚一进入文化院，海外嘉宾们便被现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所吸引。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旅行商们深入了解牛栏山二锅头酿造工艺，还沉浸式体验了投壶等中国传统文化项目。在体验区，不少海外嘉宾俯身亲闻酒香，仔细感受不同酒体的香气变化，并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流中国白酒酿造文化。嘉宾们还现场品尝了牛栏山二锅头酒。此次工业制造九运雅趣之旅不仅是一次文旅线路体验，更是一场城市形象展示。如今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正在顺义的商圈、景区、展馆感受中国的多元魅力，而顺义也正成为世界读懂现代中国的一扇新窗口。记者王谦报道。近日，顺义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集中选房工作在仓上南街三号院完成，77户家庭敲定新一住房。本次选房共推出10个项目，424套房源，户型面积、租金档位丰富多样，全方位适配轮候家庭差异化居住需求。九时记者在选房现场看到，不少选房家庭已在等候区有序排队，现场划分等候区、资格审核区、选房区、选房确认区四大区域，每个区域均配备工作人员全程引导。选房家庭按流程递交材料核验，审核通过后现场选房，选定房源即可签署选房确认书。本次选房实行分时段错峰入场制度。记者注意到，首批进场的13组选房家庭均为优先保障对象，享受优先选房服务。区住建委针对60周岁以上老人、大病重残、低保低收入等12类特殊群体提供优先选房服务，更好地满足特殊群体的需求。房源信息展板是现场热门点位，各项目的区位、户型、朝向、建筑面积等信息一目了然。选房家庭围站在展板前对比房源细节，工作人员实时解答租金核算、房源配套、户型等疑问，并结合选房家庭实际情况推介适配房源，同时将选定的房源进行标记，以便选房家庭及时了解剩余房源情况。本次推出的房源分布在新牛南路二号院、顺兴街17号院、望泉西里一区和二区、鼎顺家园、顺仁路57号院、前梁北路三号院、仓上南街三号院、仓上南街7号院、双玉南小街一号院、张镇公租房。其中小套型15套，中套型184套，大套型225套， 租金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17元至35元，适配单身、两口之家及多人口家庭租住需求。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二期举行，顺义区精选14家企业、300余款特色产品参展，以150平方米沉浸式展区集中展示顺义文旅消费新场景、新产品和新业态。这不仅是一场产品展示，更是一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城市嘉年华。葫芦居然还能这么有创意！火烩葫芦展位前，不少观众发出这样的感叹：除了传统火烩葫芦作品，企业还带来了葫芦小夜灯、葫芦包链等创新产品。原本充满传统韵味的葫芦，经过创意设计，变成了兼具观赏性和实用性的潮流产品，吸引观众驻足。新天空文化带来的中国绣娘非遗刺绣产品同样成为焦点，尤其是曾因马斯克儿子同款而受到关注的虎头帽、虎头包，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了解，也让传统民俗文化以更年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顺义展区还汇聚了一批兼具文化特色与市场活力的文创产品。国航文创带来的胖安达系列毛绒挂件、徽章和冰箱贴萌趣十足，华江文化的敦敦系列、北京礼物系列融合北京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大创文化将北京地标浓缩成精致冰箱贴，金得意文化则让红木工艺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另一边，我是不白痴系列图书与 IP 玩偶吸引年轻观众驻足，潮白造办推出的素山海系列作品则以现代艺术语言重新演绎传统神话故事。来自绍兴的观众朱丽莎说，本来只是路过，结果一进来就待了快一个小时。我之前对顺义的印象主要是机场，今天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和品牌，下次来北京想专门去顺义逛一逛。相比静态展示，顺义展区更像一个大型互动体验空间。展区内复古风格的拍报机吸引了不少人体验，咔嚓一声快门响起，不一会儿一份专属的顺义文旅报纸便从机器中缓缓吐出，游客们举着报纸拍照留念，将自己与顺义的故事定格成独一无二的纪念。华江文化推出的扫码互动和红包盲盒活动吸引了许多人参加，大家通过互动领取敦敦系列发箍等产品。王小鲁试吃区香气四溢，燕京啤酒试饮区人流不断，展区里互动游戏、文创消费有机融合，文化体验与消费场景实现了有机连接。近年来，顺义区持续推动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当消费者带着一份文创产品、一张打卡照片或一次难忘体验离开展馆时，顺义这张兼具文化底蕴与消费活力的城市名片也在更多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4: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 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

0: 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

0: 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0: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前文。俩小子从前门也奔了后院儿，张后院一看，那名伙计拿大刷子正给这白毛大骆驼刷，刷完之后鞍子都撤起来，又准备的草料